0: 三打八不小开门了，什么石盾呐、扎马步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秦琼啊，可以说非常机灵。八岁的小男孩子，在那个年代里，秦琼就得说屈手一指，脑袋反应非常快，这身体也健壮。那是自小就扇子面的身形，膀宽腰细，这个长相果字脸，面如蛋金，黄焦焦这么一张脸，小孩挺精神。得这么说呀，那叫举一反三，孩子听话，学的还用心，教的上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咱们这个书啊得往快了说，只不过这是个过程。白天他妈教他念书，晚上秦安教他练武，练的是老秦家家传的36路天罡杀手锏，这个虎头造金枪的枪法，一点不保留的由根到梢，倾囊而授，交给秦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年的功夫过去了。说现在的秦琼，那出落得玉树临风，是风流倜傥。秦琼这个人，在母亲的教导下和老哥哥秦安的传授，现在已经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呀。而且他和左邻右舍前街后巷的人处得特别好，人缘特别的好，人脉广，说这小伙子不错。最后有人给他保媒，保谁家的姑娘？老贾家的姑娘。在哪儿住？在太平街，也就是说这个专诸巷的东头临街那地方，这地方就叫贾柳楼。在其位的听隋唐者，您都听说过贾柳楼上煞雪眉蒙，滴血轮盆，46友跪倒冲北磕头，就是这个贾柳楼。贾柳楼的主人就是秦琼的大舅哥贾云甫，还有一个拜把子兄弟叫柳周臣。贾柳楼嘛，两个人相近特别好，所以开了这么一个酒楼。这个闲言咱们不说，还得说秦琼。秦二爷秦琼秦叔宝啊，这娶了媳妇了，来年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秦山。也就是你往后听，听到唐朝的书大西堂小西堂有个驸马秦安，就是这个孩子得了个男孩。秦母宁氏一看这个家，哎呀，老秦家又有接续香烟的人呢，乐的，哎呀，那是非常高兴。因为吧，有了下代继续接香烟的人了，老太太当然高兴了。这个家那是笑语欢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2: 咱爸。

0: 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
3: 太平街专诸巷，秦琼现在的家跟10年前不一样了。秦母宁氏已经为儿子娶了媳妇，当老人的要给儿子结完婚了，这家还和睦，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老太太自己也感觉着挺知足，心想官人呐，亲姨呀，我做的好与不好，我也算对得过你了。孩子也长大了，处事为人，大家伙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人缘还好。再者来说呢，咱们家又有了第3代的香烟接续人，这一家呀，祖孙3代，加上一个名伶义子秦安，添了人丁。只不过呢，就是暂时不像以前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想，秦母宁氏领着秦安和秦琼来到娘家的祖居之地济南府历城县，一晃这就是10年。这10年当中，虽然开了个小店，懂了点地儿，春种秋收，这越来人情越多，人情枉费，吃喝拉撒。另外又给秦琼娶了个媳妇，那娶媳妇就是钱串倒地了的，那能不花钱吗？这个家暂时就这个情况。咱们说说秦琼，18岁的秦琼了，那可不是像一小了，那是双肩暴隆，细腰炸背，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在海下猛猛猛超超的，有一点小黑胡子茬，穿青挂皂，头戴个甩头疙瘩巾，这是他暂时的穿戴。说他这个人在山东，就是太平街这一带，越来名声扩得越远。秦琼那个孝顺劲儿无与伦比，孝母似专诸，就搁这来的，跟谁俩都有容人之量，老百姓讲话差一半就散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都是平易近人，这叫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这是暂时的他，人缘特别好，人脉特别广，见着老见着小那都是一样待遇，那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嘛。他不是一天两天。说秦琼的出落的这么大方这么好，当然了，小两口的感情也好，老太太看儿子这样他也高兴，这一家才叫其乐融融。那位说了，秦琼这武功练到什么程度了？秦琼现在的武功和路数功底儿，咱们稍作以交代。秦安把自己和元帅秦一、秦子厚他的义父所学的东西倾囊而赠，都什么呀？马上布下长拳端打，这马上枪刀剑戟一类的18般兵刃，秦琼学的上心，教的用心，所以说他理解的就非常深，吃的也非常透。那枪马纯熟，疏通简，那枪扎挑活拨，抽撤连环，刀山砍劈剁，锤幽颠砸碰，那戟摘丝裸挂，单刀他看手，双刀剑肘，这一系列的武功，这马上的功夫那是纯熟了。说那部下呢？部下那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

狗闪突滚鹰翻，挨帮挤靠钻蹦跳绕，闪展腾挪挨，尽得心随。现在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没有这个历练和对阵真枪实战，他们实打过，他没有这个实际经验。其实他的武功已达到上乘，尤其是秦安传给他的气功，说提底气教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盘，这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道横链，铁齿排肋，油锤灌顶，浑身上下一口气到，那就如同铁板一块。这口气走督脉绕人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奇经串八脉，抵达四肢，两膀一晃是雨绿千斤以外。这秦琼就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是马上和部下，就是从到现在也不敢扔下呀，还是日习文夜习武，白天看的是四书五经兵书战车，晚上二五更的功夫从不间断继续练。但是毕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个家呀乐呵和睦这都挺好，小两口的感情也好，儿媳妇也孝顺，这个家也就叫其乐融融。这么一天呢，秦琼的母亲自己在东堂屋里，也就是说这三间房啊，小两口住西屋，老太太住东屋，家人秦安住到厢房，就这么个安排。老太太在这屋里头把这檀香柜打开了，把这里边呢，他包钱这个包在土塔上左一层右一层一看，这点银两寥寥无几了，没有多少了。一边看着一边捣鼓着，嗨，过日子这坐吃山空，这可怎么办？将来要没有钱了，扬着脸求人，这个日子可不好过呀。过日子看起来还得节省，储蓄如同燕雕泥，得节省再节省，这入不敌出，叨叨咕咕的就说这个日子不好过。有道是有一句话呀，什么话呢？说屋里说话屋外听，树林里说话草棵里听。这句话啥意思？你说着话你感觉着别人听不见，其实有人能听见。就今天老太太说这些，屋外就有人听。谁听？他的儿子秦琼听自己母亲所有这些话套含着一个意思，将来怎么办？没有钱这日子怎么过？直打嗨声啊，老太太。秦琼搁这听完了，搁外边推门板走了。他干啥去了？秦琼到外边两眉凝成一眉，心问口，口问心。秦琼啊，秦琼，你多大了？我18了。算不算成年人？是了。看起来咱们家的生活就到了这个程度，娘上了年纪了，筋骨不饶人了。就算饶人，娘毕竟是一位女人呢，没有钱怎么度日？现在又添了丁，加了人口，我又有儿子了。人以食为天，靠什么吃饭？得有钱呢。这家里没钱了，这日子怎么过？你这么大了，是不是应该为娘想一想，替老太太操操心呢？这个家千斤重担你应该挑起来了，再不能让娘再糟心，绞尽脑汁研究这个家的前途和这些个吃喝拉撒睡。秦琼就在这院里啊绕来绕去，偶然间灵光一闪，有了。怎么着？后来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秦琼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呢？

我这些年日习文夜习武，我这武功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我自己有感觉，运用起来行云流水。我也不知道啊，三山五岳、水旱两路、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这些个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什么样，他不知道。我就感觉到我呀，我哥哥这么教我，我已经全部都会了，都领会了非常深的里边的心髓，我都知道了。我听人家说这玩意儿打把式卖艺，把这武功撂到地下让大家伙看一看，万一要有一个好脸的、逞面的，赶上手头富裕的、兜里钱多的，一高兴就给你扔几个铜板小钱儿，那我就挣的多与少都无所谓，那总而言之比呆着强。好，就这么吧。想完了以后他也没通过老太太。到了历城县里边买卖铺户，他买来了打把式卖艺这些个道具，也就是花枪了、白大杆子了等等这一类的，连铜锣在内，他也就效仿着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办。秦琼会打把式会卖艺吗？不会，也没打过，他会什么？所以啊，又一想还感觉这挺羞涩，这玩意儿领不丁的还觉着有点别了。他把这些东西买完了，弄一个大链装起来，就搁历城县这个大街一左一右他就绕。绕什么？我这玩意儿我得找一个宽敞地方，人来人往这个地方，人烟密集的地方，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整个吊地清冷格道的也没人看，谁给你钱呢？最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历城县南北的大路，东西的大街，这十字路口东南角这块，一看这地方没有房子，挺宽，把这东西撂地下就琢磨。听人说啊，都得画个梅花圈，这梅花圈呢，我在里边，来看热闹的人呢就在这梅花圈外边。听人家说在没开场之前呢，我就得敲敲锣，人就越聚越多，听着声音了就都来了。就这么的，这秦琼啊把这搭链撂下，拿起来一根白大杆子，高手压住，呲转了一个大圆圈，把这个梅花圈画好了。完了之后呢，大伙儿这就有人往前来了，说这小伙子秦琼在这干什么呢？走看看去。稀稀拉拉的就有人往这么走。后来呢，秦琼就把这面锣拿起来了，哎，一不做二不休，半不倒葫芦不撒油，我还什么臊，一就来了，抹下脸来，我又不是不会，我说这马上的部下的长拳短打，钻蹦跳绕，闪展腾挪，我这都有心得了，十了年的功夫了，我还怕练的不行吗？还怕没人看吗？不可能，试试。抱着这种心理，拿起这面铜锣，你说他绕着这个梅花圈的里圈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走了几圈，他这一打这个锣，慌慌一响，好吗？这十字大街南至北，东至西，南来的北往的，车水马龙，三教九流，五行八桌，外带八怪，那是黑白两道，司官两相，杂得很呐、干什么的都有，三六九等嘛。有人就说，兄弟哥那边敲锣干什么玩意儿？也只不过就是耍耍猴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哎，咱们也不怎么着急，咱们去看看怎么样？好吧，就这样的人就很多，围拢过来。秦琼一看这人呐越来越多，一想到还不够，他晃晃晃晃晃晃，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又打了一阵锣，人是越来越多。有的人就问了。有的熟悉的认识说，秦琼他在这个专诸巷住，这是这个历城县的本地人。

您这是卖的什么艺啊？哦，秦琼回答，在下秦琼，我就在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住，我在这儿啊，想学会了几招粗拳笨腿，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我想在这儿演练一番，供大家欣赏。只因为啊，嗨，难以启齿，有啥抹不开说的，说吧。只因为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妻子，这家呀实在贫寒，吃上顿没有下顿，哎呀，想喂个小鸡都没有，这叫日无斗鸡之米，夜无鼠道之粮啊。没办法，我学会了点武功，如果在这一演练，大家要高兴了，你兜里有富裕的，何时有一些成脸好胜的大哥，您就赏给秦琼点小钱。那您都会练什么呀？我从八岁上开始学，我学的是马上步下，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坐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不敢说练得好，我现在呢就是说还算中吧。有人说，那你就给大家练一练吧。说那练什么呀？你就先练练拳脚。就这样，秦琼这个把式场子，秦琼开始打把式卖艺，就可此时此地就算拉开了序幕。这秦琼啊，往回一抽身，钉子步往这一站，摁摁撞帽，提提靴子，杀杀十字盘，勒紧腰间的大带，抬抬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立一个门户，叫跨虎登山，迈右腿跟左足，脚踏鱼环步，走的是八卦五行方位。哎呀，不用打，就这一走，就这几步。要知道啊，有那么一句话，叫行家看的是门道，立棒看的是热闹。四外这人群里头，你知道是哪一个是干啥的？那你未必知道。说哪一位有多大的见识，你也不知道啊。有道是人就不能以貌取人，有道是这人烟要是多了，你可要知道三人行就有我师啊。有的时候人为什么说要谦虚要谨慎，骄骄傲傲的，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有两下子天底下就高不住你了，这不行。所以说就有识货的，有人就报好，好，应该是不错。此时秦琼步骤停下，就看秦琼开始打大红拳，立住门户，往前近身，迈左腿跟右足，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只练得身手如同瓦鲁，攥拳赛如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闪展腾挪，挨帮挤靠，缩小绵软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套大红拳打到正火闹的时候，单只见大红拳晃荡荡，斜身要步逞刚强，向白鱼顶跟头试试，那童子翻身一炉香，啪提气吐纳，钉子步一站，收住招式，双手往下一推，气沉丹田，这才抽回身来，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秦叔宝抱拳冲着大家说，三老四少兄弟哥哥，三山五岳的水旱两路打一拳踢一脚的弟子老师们，高人甚多，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下秦琼初学乍练，粗拳笨腿，因为人有实手，马有乱蹄，哪一招练得不好，哪一招我踢得不到位，望各位弟子老师给我拔毛多提意见，以免秦琼以后在武功上多丢。

0: 躺进我这里，感谢了。说罢，做一个罗圈揖，大家伙的掌声，哇，说的好，练的也不错。兄弟哥，有没有零钱给这位壮士秦琼吧？给他扔两个小钱啊，啪啪啪啪啪，扔的十多个老钱。秦琼一看，哎呀，好，那眼睛盯着这铜钱往这个厂子里扔。秦琼此时此刻的心情太兴奋了，因为啥？因为从娘胎里掉出来，搁一岁长到十八岁，就到今天开始，秦琼这是第一次以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钱，他能不高兴吗？这比以后你挣金山挣银海都高兴，这是第一次啊。秦琼的面现喜色呀，大家伙一看钱扔完了，秦琼拿着这个银盘，手托银盘，哈腰啊，就给这地下这铜钱捡完了，扔到大链里。什么叫大链呢？口袋呀，就是能装东西吧，就这么说吧，这个东西。秦琼一看呐，回过身来，把这东西都撂好了。诸位，有道是，你这玩意儿看着钱了，他心盛，他高兴，打一套拳脚，这人家高兴了，那咱们就这练这两下就得了吗？诸位，在下呀，我给您练一套我家传的祖传的疏通双锏。哎呀，拿起这两柄锏来，当然是了，这都是道具，这不是真正的打仗的家伙，只不过是点到为止。刷楞提双锏，一立门户，指天画地。这两柄锏一上一下，一迈动脚步，那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舞开这对疏通双锏，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呵，挂定风声，柔柔之响，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在这厂子里头，啪啪啪啪啪，这一练，爆好声就是络绎不绝，给钱的人又很多。就这么说吧，这个秦琼啊，这一天下来一看呢，得有几十块老钱，挺高兴。诸位啊，我今天头一天打把式卖艺，有练得不好的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就准备现在就收场。有愿意看的呢，我就家住历城县太平街专注巷，我每天每日招招的就来到这历城县，就这十字大街东南角这儿，明天辰时以后继续开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四零零。
2: 咨询电话：400-0052四零零。
0: 贫穷在历城县十字大街这第一天开始，也就算个开门红吧，很满足也很知足，因为自己能挣。

进了专诸巷自己这个小院儿，迎门走来了老哥哥。哎呀，兄弟，你干啥去了？哎呀，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秦琼这一说，怎么打把式，怎么卖艺，哎，挣了几十个老钱。这秦安挺乐，好，加点小心，别和别人闹别扭。哎，哥哥你放心，那我得告诉那咱们娘一声。秦安说，对呀，这不告诉娘可不行。秦琼这才是把这些东西撂到厢房，就是这些道具，抽身推门板，挑帘子就进老娘这屋了。秦母宁氏老夫人一看自己儿子太平郎进来了，哎呀，秦琼啊，你今天干嘛这么高兴啊？娘啊，嘿嘿，说罢躬身一礼，太平郎啊，家里不可长叙，不用这样了，有啥话就说得了。娘，这才是秦琼把自己所做的今天都跟娘如实地讲了一遍。老太太呀，看着钱撂到炕上，拿着几十个老钱，老太太先挺乐，后来呀，这脸就由晴就转阴了。娘啊，您不同意？孩儿啊，不是我不同意，太平郎啊，你知道你打把式卖艺这叫什么吗？娘，我不知，这叫江湖。你已经跨进了江湖的门槛，你走上了江湖的路。你知道什么叫江湖吗？娘，我不知道。这人在江湖啊，孩子，身不由己，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娘，我不懂，请娘教导。好，你在这儿卖艺，来的是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里边也就说明好人也有，坏人也有，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必要的时候就行有找你麻烦的，有来掘场子的，也有来人来踢场子的。那娘啊，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不？孩儿啊，你千万要记住你后院这两句话，得饶人处一定要且饶人呐、啊。见着人要先说话，先笑后说话，不笑都不说话，这就是江湖。因为这人各有志，人各有性，人就是分开三六九等，木是花里紫檀呐、啊。秦琼，我问你，你万一三句话不查，你说查了动手，那就坏了。你把人家打伤了，合适打得筋断骨折，咱们就犯了法了，知道吗？娘，我知道。就不犯法，你遇着那个算是说理的人吧，你给不给人家接先生请大夫？你给不给人家看病？娘，那是，你挣这点钱够吗？那娘肯定不够。孩子，你要想卖艺，忍就是最高，饶也不低，忍字头上三滴水，饶字头上三把刀。不管什么样人，说对也好，说不对也好，就给人家赔礼道歉，千万别跟人家硬杠，整到一起打起来，这就麻烦了。要么怎么说这老太太呀、啊，天下父母心呐、啊。又为什么最近这个年代都写到有那么一句话呀，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母子这层关系是非常了不得。老太太就怎么的都惦记着儿子，你不卖艺哪来的钱？你卖艺怕磕着碰着，怕惹事，怕招灾，怕惹祸，这就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你可加小心，别人说闲道淡，说长道短，你就当没听着，谨遵娘的教导。这才回屋里和夫人贾秀英说了这些事儿。两口子一看今天挣点钱都挺高兴，晚饭吃完，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秦琼早早的就起来了，吃完了饭收拾收拾衣服，又把这些道具归拢归拢，照旧就来到

了历城县这十字大街这儿，就搁今儿起，秦琼每天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半月有余。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天天都能挣几个老钱。总而言之，秦琼来啊，就是仅念一句话：“娘啊，我不招灾，不惹祸，别人打我，我不还手，骂我，我也不还片，我也不还口，我就一门心思挣点钱，替娘您淌淌汗，再不让您糟心了。”你看秦琼这个人，这就叫孝母思专诸。所以说呀，听娘的话，听娘的教导，在这里边呢，咱们稍微垫一垫这个专诸是怎么回事。专诸孝心母亲到什么程度？娘说东，他就不忘西；娘说一就是一，娘说二就是二。后来专诸娶了媳妇了，老太太岁数大了，感觉自己筋骨不饶人了，就惦记这专诸啊，怕给他媳妇气受。老太太拄个拐杖，就把这拐杖当着专诸这个面就给了儿媳妇，就告诉专诸，你要跟你媳妇发脾气，你媳妇拿起这拐杖，你就得给你媳妇跪下。你看这老太太这下的什么令，就搁这个，这专诸瞅着他媳妇一瞪眼睛，他媳妇一拎这拐杖，不登就得跪那，给他媳妇磕头，我错了，我赔不是。说明这个专诸这个典故就是孝心老人，孝敬老人，无与伦比。所以大家伙给秦琼起个外来的超号，叫交友思孟尝，孝母思专诸，双减大将，神拳太保。这神拳太保就搁这个打拳这个地方得来的名。秦琼啊，朝朝日日的在这卖艺，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正打着拳，踢着腿，搁这儿练的正火候上，收住场了。外边扔老钱的、报好的，还是和以往一样，这人是越来越多呀，比原先多得多了。那就啊，一天天的红火，秦琼很上进，也很上心，练的也如心，所有的功夫练的是随心所欲。呀，这比在家里待着等着二五更强多了，每天都在练武术，每天都在打把式卖艺。就在这一天，秦琼又在这儿收住招式，往这一站，刚想去捡铜钱，这时候就在正北方嗷嗷就一嗓子，这一嗓子如同打个炸雷呀，连秦琼在看热闹的人扭身甩脸一看，搁正北上有一个黑大汉，这身镖取大约在九尺向外，肩宽背厚，马蜂腰粗，虎背熊腰。这个人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穿青挂皂，腰杀着巴掌宽的皮艇大带，手腕上戴着护腕砸满了金钉，脚下蹬豆包撒鞋，往面目上看年龄二十上下，一张圆脸，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肉夯夯的鼻子，一字口，海下无有胡须，健步如飞，分人群而入，目不转睛的就盯着秦琼，瞅的秦琼啊毛骨悚然。秦琼也没经住过这个场面呢，有心想说啥嘴还笨，还不会说，哎，憋了半天，哎，这位大爷，你看他整出这么个词儿来，您进到厂子里有事儿啊？哈哈哈哈，当然有事，那没事我进你这厂子里干什么呀？是不是呢？秦琼说，是。我说这位打把式卖艺的，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秦琼说，家呀，我就在这太平街专诸巷。哦，本地人。台普怎么称呼？秦琼一听，这还来文词，台普。哦，我姓。

0: 秦明琼，字叔宝，秦琼秦叔宝。
1: 哦，
0: 姓秦，秦叔宝，秦琼。卖艺多少天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来月。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这位大爷也就是十来个老钱。哈哈哈，十来个老钱。我看这人也不少，听说兵刃你练的都不错呀，受大家的抬爱，在家就学会点粗裙笨腿，练的不到好处。你一个人练这有什么意思？他一抽身面对着观众，你说这武功这玩意儿，遇高手过招交臂失职，这为最大的遗憾。练武这是干啥？就是防身。防身呢，说小了是防身，说大了就能报效国家，能吃粮当兵，到国家有难匹夫有德的时候，你能去替国家出出力。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说朋友们，三兄二弟，我说的对不对？大伙说对。一看这个主啊，多少个脸蛋子，这体格子这样方进来不知道是干啥。一听说这话呀，嗯，还有点道理。练武一是防身，第二能替国家出力，这个对。那么讲，我说秦琼啊，莫不如某家我陪着你练一练啊。秦琼一听，怎么着？你要跟我俩练，那怎么练？你看马上不下长拳端打吗？你一枪我一刀。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不得？那练武术花架子花钱修腿啊，就你一个人搁这练可倒好，这没危险是不是？两个人练，你一枪我一刀，大家伙看起来你看那多高兴啊。七不知外边的人就有吱声的，对，两个人练。说这什么意思？那看热闹的有些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还怕这事儿小吗？这俩人要练起来真刀实枪，这玩过瘾呐。大伙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可不得了了。因为他老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真要进来给你来一个踢场子的，掘你场子的，你怎么办？今天这不来了吗？秦琼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玩意儿我说啥也不能招灾惹祸，不行，我这两下子我不敢跟你练。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话就说了六七遍，秦琼就一句话，我不练，我打也打不过你，我怎么都不行，我不能陪你练。这个人就有点急眼了，眼珠子一瞪，大家伙说我跟他练行不行？有人就说行，这俩人打好看。你看这个事儿就僵到这儿了。秦琼一看呢，就抽身要走，干啥？要收拾东西要跑，不能惹祸呀，家没钱呢，你给你打坏了怎么办呢？就怕这个，老娘的谆谆教导他是不敢忘，孝母思专诸嘛。慢着，秦琼往前一站，一回身就见这个主，那时候电不宁腰，一低了腰往前，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扶就是一拳，这一拳叫胸前挂印，就指点秦琼的胸前花开月呀，那伸手就打。秦琼一看，跨右腿跟左足一个黄龙转身，让过一拳，就见这小底下嗖啪，底下就是一腿。齐二爷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呀，我打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双足尖一点地，膝盖贴近，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五进归一，腾空而起，躲过了一脚。这时候就见着黑大汉，那是电不宁腰往前一闯，双掌举起，双峰贯耳，勾奔秦琼的两个耳根抬子，那王发就切下来了。秦叔宝啊，一个缩梗大藏头，金丝小缠腕，俩手往外一推，身形一转躲过去了。你就这么说吧，这小子一伸手那就不容进了，这就叫杀人的凶刀，再也难入鞘。那啪啪啪啪，直掌权衡，万跨肘洗肩，一招紧似一招，一招急似一招，

最后秦琼就这么躲，就躲了二三十拳，躲过了十几脚啊。大伙一看有明白的，那不在二五烟以上，不在二五烟以下的这样人有的是。说他行吧，他不行；说他不行，他还懂。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儿：这两个人对打，你武功再高，人别人一门的打你，你一个门的就不还手，你盯着躲，你早晚一个字儿，你必败无疑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咱把这话得说清楚。秦琼咋的？秦琼也是人，娘亲再教导，人到了势在其逼，那就忍受不了，他忍度是有一定限度的。秦琼一想，我要不给你还还招，你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就这时候，就见这个黑大汉从服旧招，又是双风贯耳，就奔秦琼的两个耳根台子就切下来了。这要切上，这太阳穴这个地方那是死穴啊，那要给你削上，轻者你是重重之重的重伤，那再严重一点你就一命呜呼啊。这个黑大汉的手脚也挺灵活，那掌都挂着风声就歇下来。秦琼稍微一缩头，抬右手格挡他的左腕，抬左手抓住他的右腕，往空中一举，一上右腿，这叫叶底苍花，往前一近身，挨帮挤靠的靠字诀。这里可有说头了，说这一进步把这黑大汉手举起来了，右腿往前一近身，叶底苍花就是搁他这胳膊底下钻进去，搞这右肩膀头子靠他，这叫靠字诀。这个靠字诀这里边就有指掌权衡，愿意出金刚二指，指可以点你，高掌劈你，高肘撞你，高肩膀头靠你，这都可以。秦琼捡最轻的一招，不敢打伤人家，还使了两三成的功力，就高肩膀头这么一撞，撞到这黑大汉的前胸，两股力气碰到一起，那秦琼现在两膀一晃，何止千钧之力，黑大汉哪是他的对手啊？那就站立不稳，秦琼左手一撒手，一个推床望月，见着黑大汉往后就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砰，就坐到地下了。大伙儿在家报道好的，哇哇哇哇，掌声如雷，往里撇老钱的比每天得多一倍。打得好，这拳脚太美了，简直就是神拳，应该称得起神拳。就搁今天起，秦琼这神拳太保就奠定了基础。大伙一往外一传，一个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千万，最后直指概括了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人人皆知双锏大将神拳太保秦琼金叔宝，就搁这奠定了基础。咱们闲言少叙，见这个黑面大汉拽的挺灵巧，起来的也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那是抡拳就打。秦二爷一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上边高拳一晃他的脸，底下嗖啪一腿，一个勾挂连环腿，挂个正着，啊噔噔噔噔噔，这回好，又趴下了。你就这么说吧，趴下了，坐下了，坐下了，趴下了，趴下了，起来了，最后不起来了。秦琼就问：“这位，你怎么不起来了？”“不起来了，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费事，那不如就在这歇一会儿得了。”又过了，拿现在话说，一两分钟的时间。站起来了，这大汉起来并没冲秦琼去，一报案，我问大家，这位秦琼的功夫怎么样？好，好啊，好，我们俩谁输了谁赢了？大伙儿一看这人他妈脸真大皮真厚，那谁输了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走多高蹦多远，这咋回事你个个清清楚楚，你问谁呢？

0: 好，你们要不说，我替你们说，我输了，人家赢了。秦琼这拳脚够不够个神拳？够，够个神拳而为太保。你看，说明白了。这大汉呐、啊，一回身，一抱腕，秦琼啊，我问你，你这一天能挣多少老钱呢？你这么打把式，这么卖艺，你为的是什么呀？就图于这几个钱吗？秦琼说，这位壮士，你有所不知，我家里头只为了户口，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这样不挣点钱，我没有出路，我有什么办法？我这家人得活着。哦，就以你的功夫，你何必卖这个艺，打这个把式啊？就算大家伙有圣贤之人相捧你场，他兜里没钱，他搞啥给你拿？主子们，我说的对不对？哎呀，他说的对，说的对。就算有的手头紧，他不能给你钱；有的手头富裕了，他高兴了，给你往里扔点钱，能扔多少钱？你要指着这个度日生，我看很困难。那我也没别的初衷。哎，你今天把我打了，你就算时来运转了，你就算来了时运了啊！我打你，我知道秦琼，你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掌、每一指、每一肘、每一撞，给我留着太大的面子。这里边也包含着你给我减少了多少功力，我清楚。你要使足力气，我今天小命不在了，我这里感恩不尽。主子们，我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就凭秦琼这个功夫，学会了文武艺，是不是应该货卖帝王家？大家伙掌声如雷，对，国家要有难，匹夫有责，对不对？对，他这样的武功是不是应该为国家效力？对不对？对。秦琼说个蒙灯转向，听个稀里糊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小雨。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现在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19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19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河南机缘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投资的关注到最新资讯。内蒙政区新闻发言人张世陈海军大校表示，8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岸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六 G 发展将是1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和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谢谢收听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公民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上面关注到新闻。我妈家暴我，11岁的男孩到派出所报警，结局呢，校方全网。近日，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白云派出所走进了一对母子，一进门呢，便径直吵到民警的面前。小男孩呢，一开口就满脸委屈说，他家暴，我没写作业。民警大惊耐心询问，那你妈妈打你了吗？打了。对此呢，妈妈康女士呢，也没回避。我约好明天带他出去玩两天，他也答应了提前把作业写完，免得带出门。结果呢，迟迟不动笔，我气急之下呢，打了他两下。可紧接着，男孩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他用 iPad 拍我，我让他关了，他不关，他侵犯我的肖像权。几句话呢，把在场民警听的是哭笑不得。原来这场闹到派出所的家庭纠纷呢，根源在于写暑假作业。假期里，11岁的儿子呢写作业拖拖拉拉的，康女士反复催促，孩子呢却被越催越烦，母子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各执一词，互不退让，便来到家门口的派出所断官司。听完母子俩的对话呢，民警王超呢也弄清了症结所在。男孩呢因为一下子要多做两天作业，心里打怵拖沓。妈妈呢因为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和2岁半的小女儿，沟通过程呢也有些急躁。看着还在赌气闹别扭的孩子呢，康女士无奈又好笑，由于心中还牵挂家里的老人和小女儿，她索性当场把作业本拿了出来。要不你在这里写吧，有警察叔叔看着。她又问民警，把孩子留在这里写作业，我先离开行不行？行。眼看两人呢还都在情绪点上，民警王超呢便答应下来，正好也让两人分开平复情绪。就这样，刚刚还执意报警的11岁男孩呢在派出所开启了专属托管写作业模式。康女士走后呢，民警王超便开始给男孩做思想工作。妈妈要去照顾姥姥姥爷，其实呢不能帮助爸爸妈妈分担其他的事情，自己的事情是不是也要独立完成呢？妈妈动手也不对，但是咱们也可以跟妈妈证明，作业做完了我跟你妈妈说。听了警察叔叔的耐心开导呢，男孩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主动打开作业本开始写作业。随后呢，从外面办事回来的派出所案件中队副队长孙新阳也来到男孩身边驻足陪。

伴他一起看题写作业，遇到孩子不会的题呢，就一点点细心讲解，耐心答疑。孙庆阳说，一开始发现语文作业有个错别字，后来从语文作业辅导到英语作业，男孩很聪明，一点就通。派出所里，一边是名副其实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是小孩埋头写作业。在名副其实轮番的情绪疏导、暖心陪伴与课业辅导下，男孩彻底沉下心来，顺利完成了与妈妈的约定，提前做完了未来两天的作业。随后呢，民警及时联系了康女士，反馈了孩子在所内的良好表现，同时呢，也劝导康女士与孩子沟通时注意方式方法。温馨提示，派出所从来不是作业托管班，面对读气的孩子，焦虑的家长却用温柔化解了一场争执。有时候呢，化解生活里的小矛盾，恰是需要这样的细致与耐心。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呢，一个稚嫩而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我们晚上没饭吃，好饿，请问可以帮助我们吗？”报警人呢是一名12岁的女孩小花，她和一对年仅9岁的双胞胎弟弟一同生活，日常呢与父亲奶奶共同居住。事发当日呢，奶奶在邻镇从事护工工作，未能回家，父亲呢也因急事临时外出，家中呢仅留下了小花三姐弟。临近晚饭时间呢，三个孩子面对灶台束手无措，无人会做饭，只能饿着肚子等待。孩子们先后联系父亲和奶奶，但双方呢都因为距离远，有事在身而无法赶回。更棘手的是，所在区域呢无法点外卖。小花呢经过几番犹豫呢，最终鼓起勇气拨通了110报警电话。进去后呢，民警迅速赶到孩子家中。民警呢首先耐心询问家中是否有可用食材，但三名孩子呢对厨房情况呢几乎一无所知。民警呢随即自行在屋内查找，在角落呢找到面饼，又从冰箱中取出鸡蛋、生火炒面、煎蛋，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呢，一盘炒面配煎蛋便端上餐桌，很快被三个孩子吃完。给孩子们做好饭后呢，民警主动联系了爱心食堂，把孩子们第二天的三餐都安排妥当，又打电话给家长叮嘱再叮嘱。借这件事呢，民警呢也提醒每一位家长，工作再忙，事情再急，请一定先把孩子的基本生活托付好。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0: 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新闻声，你们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打的早安军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民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92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军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

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埃及总统萨辛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日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资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好的，欢迎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非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26日，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日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据伊朗方面26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香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金源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各位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大家上午好。那么告别清晨的忙碌，迎来上午的惬意行车时光，不用匆忙赶路，只管随心前行。不管你此刻是在城市的高架乡间小道，还是高速路途，打开车载广播就有专属你的听觉浪漫。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全程沉浸式的车载好歌送给大家。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呢，是由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6: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6: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6: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8: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表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2: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的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4: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伊伊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3: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7: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

0: 能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世界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1: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七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报道。
1: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0: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1: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0: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与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1: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永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0: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永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他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他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4: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称，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消息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 36.6386 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 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 16.5888 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 2.945%， 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 3.8%。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5: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8.2%， 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0: 为孩子们开启多彩的新学期。解说：迎着清晨的阳光，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回到校园。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新生来说，这是他们小学生涯的第一堂课。孩子们带着好奇与些许忐忑，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教室，认识同学，学习校园里的小规矩，慢慢适应崭新的小学生活。解说：各班的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开展安全教育、行为习惯教育，讲解课间不追逐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防溺水、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等内容，同时教育孩子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文明懂礼貌、养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不同年级的同学纷纷立下自己的新学期目标，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孩子们慢慢收心，对新学期充满期待。解说：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更点燃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向往。此次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播下梦想的种子。学校也将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金秋送爽，逐梦启航。为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筑牢安全防线，厚植德育根基，近日靖远县第三中学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课堂内容，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各班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通过真实案例、安全教育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细致讲解校园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常识，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技能。同时，针对新学期学习规划、作息调整、文明礼仪、班级纪律等内容进行细致安排，引导学生迅速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一堂生动充实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收心课、安全课，更是成长课、励志课。老师们以德育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全方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此次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厚植了学生家国情怀，端正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态度。下一步，靖远三中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开展德育、安全、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全力打造平安、和谐、文明的育人环境，助力全体学子在新学期不负韶华，向阳成长，逐梦远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自古至今。解蓬蕉，谁人能比左白桃？两肋插刀秦叔宝，关云长威胶碧曹。吴保安散财赎友，羊角哀财舍命全交。隋唐，由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播一套历史传统的评书《隋唐》。这部书气势磅礴，里面的节目错综复杂，有忠有奸。这奸臣首一位头号人物就是老奸贼左班丞相宇文化及，有越王杨素，他是个色魔呀。后来由杨广登基，成为六短昏君，所以才导致隋朝的末年，10万里的锦绣江山一统华夷倒闭。这忠臣义士很多，咱们得从首要的人物说起。这位人物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咱们得可他身上先说，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主人公，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说他姓什么呢？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有人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神权太保，双卷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说他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最讲究的就是江湖义气。说秦琼这家搁哪儿住啊？他现在的家是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说秦琼这个家祖居就在这儿吗？祖居他不在这儿。咱们得从秦琼这个家

说起，他祖居这个家在哪？他们是干啥的呀？秦琼的祖父，也就是他的爷爷秦旭，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秦琼那一年才7岁，正赶上南有南陈，北有北齐，此时的天下并不太平，聚众发难的，揭竿而起的，狼烟四起，是飞贼乱窜。此时的央监就是后来隋朝统一天下第一代皇上，隋朝央监领着他的弟弟杨林、越王杨素和杨义臣、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等，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来灭南陈。南陈国在什么地方建都啊？健康府。这健康府在哪儿啊？就是南京。南京城位100里地的地方有个马鸣关。说你说这马鸣关干什么？这马鸣关就是秦琼的家。秦琼的家在马鸣关，他们的祖居在这个健康府，就是南京。北齐国已灭，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和韩擒虎统雄兵百万，就围住了这马鸣关。马鸣关就是健康府的第一道大门，也就是南京，也就是南陈后主的一国建都之地。这百万雄兵把马鸣关围个水泄不通啊，天天叫阵。马鸣关谁统管？谁管辖？马鸣关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为南陈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下辖马鸣关总兵，雄兵30000，镇守马鸣关，每天出兵亮队，就在马鸣关外，一直战了是7天7宿。这7天7宿打的是天昏地暗呢。此时的马鸣关被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韩擒虎等人四面围个水泄不通啊！最后到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最后战至粮草殆尽，秦怡、秦子厚和程咬金的爹爹叫程有德，这程有德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先锋官，先锋御元帅，两个人7天后双双战死马鸣关。马鸣关失守，这雄兵100万，杨氏兄弟统着一干诸战将直逼南京，就是健康府。这马鸣关呢，一破，1天的时间就发到了南陈后主的国都。这国都四面朝歌，战鼓如雷呀，撇了号角，吹得震动天庭，民心大散，惶惶不可战栗，了不得。最后秦怡、秦子厚的爹爹，也就秦琼的爷爷，一看完了，南陈不保，想我为一代的丞相，谁还不知道叫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啊，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降随了这大隋的军队，所以他才一头碰死在九龙口下八宝金龙玉柱之上，一头碰个万朵桃花开。这是秦琼的爷爷为国捐躯了，
他也知道马明关一破，他的儿子秦仪那是扶朝之下岂有完卵，他身为马明关的元帅，马明关失守就说明他的儿子已经命不存在了，所以老头子创死在金殿。他们这一死，家中剩下几口人，秦仪这个家，他的夫人姓宁，叫宁氏，他有个徒弟叫秦安，也是他的马童，另外还是他的名伶义子。秦仪的武功路数都亲自传授给这个秦安了。秦安多大？今年18岁。说这个家剩下了他的夫人宁氏，领着他自己千晌地一棵苗，800里地坟前一棵好草，今年方才7岁的秦琼，还有一个义子秦安。宁氏一看公爹为国捐躯，丈夫战死，这个家完了，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我依靠谁去？想来想去，不如我就一死吧。想悬梁，想上吊，又想拿刀抹脖子，最后都没成功。因为啥呀？因为这个宁氏看到老秦家还有这么一棵独苗啊，小名叫太平郎，所以呀，想来想去，我怎么走？以前呢，秦仪回到府内就跟夫人说过，说什么？说夫人呐，有可能南陈不保了，我不能背叛了主家，我再不能投靠别人呐，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只能战死，为南陈后主尽忠尽孝，为国家捐躯。真有那一天，我老秦家就剩这一棵独苗啊！宁氏，你可千万吃千辛耐万苦，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上，不管你难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把儿子养大，拉扯好，叫他呀日习文夜习武，将来以后让他明白咱们老秦家的历史，告诉他爷爷官居显位，他的爹爹身为南陈的大元帅，孩子长大了让他有点出息，千般的叮咛万般的嘱咐，这宁氏都记到心里。这宁氏没办法前提下又一想，我要走我就得快走，马明关不行啊。为什么说不行？那不搜元帅府吗？你元帅的家人那斩草就得除根呐。这个宁氏化了妆，乔装改扮，找了点破旧的衣裳穿上，脸呢搁那尘土锅底灰啥的抹吧抹吧，给那头发都弄得发髻蓬松，最后挑家里最值钱的银两，大包小包包了3个。这干啥呀？就走到哪你要囊中羞涩，那不好办呐，没有钱你寸步难行，就是谁也好，都不是那么说吗？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旦没钱了，你脸朝上，你求人家，你手背冲下，你那生活就难过了。想到这里，大小3个包，小包包上点黄金金条，让秦琼背上7岁。尽可量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秦安当然包大一点了，夫人背一个，这才可能马明关混到老百姓堆里，混出了马明关。说出了马明关他上哪儿去？有去处，往哪儿去？秦母宁氏一想啊，人家说的好，是亲就三分相，是火就热似灰，到此时了，我能往哪去？回娘家吧。娘家在哪？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
说秦琼不是这个专诸相吗？对，原先他的娘家不在专诸相。那咱们这闲话先少说，把这句话先垫到这儿，要不以后有些事儿吧说起来你们听得不清楚。这一路上你想想，这个家庭妇女最强壮的就是义子秦安，七岁的秦琼，这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涉水登山，一路上是鞍马劳乏呀，来到了山东省。到山东以后他直接奔娘家，原先的哥哥兄弟叔辈的一看他们这个貌不压众人不压衣，破帽衣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回娘家来了，这就叫富贵之分。你要是白马红缨彩色心，不是亲都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那亲友就如同陌路人，不认识你呀，给你脸子看，那说话哼哈连个正音都没有。夫人宁氏一想，嗨，到此时了，山穷水尽，老秦家不是当初官居显位了，现在落配了，谁能看齐？这才叫贫在阶前无人问呐。牙一咬心一狠，最后住店，今儿个打听明天打听哪有房子。这一天有人告诉他，专诸巷里有这么几间茅草房。这宁氏因为手里还有点钱呢，就是背来这些个银两，因为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你过了初一有十五啊，你过了十五还有月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你少了一顿他都饿呀。长江有日思无日嘛，莫待无时想有时嘛。这个秦母宁氏想得非常长远呐、后来人求人不如求己，上谁家去，在谁家能待长啊？不行，那就得自己管好赖买个房，好赖这算有个定居之所，有个窝了，买了三间茅草房，两边大带着厢房，地方不小，但是房子不好，房子不好终归是比没有强吧。专诸巷就定了居了，也就算扎了根了。后来找人能工巧匠把这房啊也赔吧赔吧修吧修吧，经过一装修一整理，将就对付住吧。这就秦琼现在的家，这个家就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大街有个专诸巷，就在这专诸巷里面自己有了房了。但是这怎么办呢？咱们要坐吃山空，这点钱够不够活些年？够，但是你家趁斗金都不入，日进分文呢。老太太一想怎么办呢，拿着本钱开了个小店，这小店都干哈，拿着现在话就是那食杂店小卖店什么便利店，就这个意思，以本求利吧。卖什么呢？卖点蔬菜，卖点花生米铁蚕豆等等等等，多多少少的也能维持点钱，要糊口还不够，这怎么办？又买了几亩地，春种秋收，就这么的度生活。转过年来秦琼到八岁，秦母宁氏一想啊，这孩子秦已嘱咐过我那丈夫，到时候了，孩子八岁了应该习文练武，找先生吧，找谁去？秦母宁氏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教吧。他本身那也是四书五经，那是列女传圣贤书，寒毡坐透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他就白天教给秦琼念书识字，直接的就是接近了兵书战策，
什么孙武子十三天、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

0: 府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合着是17条大律54斩。就白天他就教给秦琼念书，到晚上搁今天开始，他把义子秦安叫来。秦安呐，娘，您叫我有事？有。你看看是不是秦琼8岁了，你也应该交给你弟弟练练咱们老秦家家传的剪法、枪法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你要从根基上教教他。是，娘，我今天晚上就开始。从即日起，白天秦母交给秦琼念书，晚上这秦安2-5更的功夫交给秦琼，说马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说部下那就是长拳短打，就教这些东西。搁哪儿起？搁进门的功夫开始练，练点弹腿了，三角毛、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了，什么石盾啊、扎马步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秦琼啊，可以说非常机灵，8岁的小男孩子，在那个年代里，秦琼就得说屈手一指，脑袋反应非常快，这身体也健壮，那是自小就扇子面的身形，膀宽腰细，这个长相果子脸，面如蛋金，黄焦焦这么一张脸，小孩挺精神，得这么说呀，那叫举一反三，孩子听话，学的还用心，教的上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咱们这个书啊，得往快了说，只不过这是个过程，白天他妈教他念书，晚上秦安教他练武，练的是老秦家家传的36路天罡杀手锏，这个虎头造金枪的枪法，一点不保留的由根到梢，倾囊而授，交给秦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年的功夫过去了。说现在的秦琼那出落得玉树临风，是风流倜傥。秦琼这个人在母亲的教导下和老哥哥秦安的传授，现在已经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呀。而且他和左邻右舍前街后巷的人处得特别好，人缘特别的好，人脉广，说这小伙子不错。最后有人给他保媒，保谁家的姑娘？老贾家的姑娘。在哪儿住？在太平街，也就是说这个专诸巷的东头临街那地方，这地方就叫贾柳楼。在其位的听隋唐者，您都听说过贾柳楼上煞雪眉蒙，滴血轮盆，46友跪倒冲北磕头，就是这个贾柳楼。贾柳楼的主人就是秦琼的大舅哥贾云甫，还有一个拜把子兄弟叫柳周臣。贾柳楼嘛，两个人相近特别好，所以开了这么一个酒楼。这个闲言咱们不说，还得说秦琼。秦二爷秦琼秦叔宝啊，这娶了媳妇了，来年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秦山。也就是你往后听，听到唐朝的书《大西堂》《小西堂》，有个驸马秦安，就是这个孩子得了个男孩。秦母宁氏一看这个家，哎呀，老秦家又有接续香烟的人呢，乐的，哎呀，那是非常高兴，因为吧，有了下代继续接香烟的人了，老太太当然高兴了，这个家那是笑语欢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0: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太平街专诸巷。秦琼现在的家跟10年前不一样了。秦母宁氏已经为儿子娶了媳妇，当老人的要给儿子结完婚了，这家还和睦，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老太太自己也感觉着挺知足，心想：官人呐，亲姨呀，我做的好与不好，我也算对得过你了。孩子也长大了，处事为人，大家伙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人缘还好。再者来说呢，咱们家又有了第3代的香烟接续人，这一家呀，祖孙3代，加上一个名伶义子秦安，添了人丁，只不过呢就是暂时不像以前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想，秦母宁氏领着秦安和秦琼来到娘家的祖居之地济南府历城县，一晃这就是10年。这10年当中，虽然开了个小店，种了点地儿，春种秋收，这越来人情越多，人情枉费，吃喝拉撒。另外又给秦琼娶了个媳妇，那娶媳妇就是钱串到底了的，那能不花钱吗？这个家暂时就这个情况。咱们说说秦琼，18岁的秦琼了，那可不是像一小了，那是双肩暴隆，细腰炸背，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在海下猛猛猛超超的，有一点小黑胡子茬，穿青挂皂，头戴个甩头疙瘩巾，这是他暂时的穿戴。说他这个人在山东，就是太平街这一带，越来名声扩得越远。秦琼那个孝顺劲儿无与伦比，孝母似专诸，就搁这来的，跟谁俩都有容人之量，老百姓讲话差一半就散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都是平易近人，这叫交友似孟尝，孝母塞专诸。这是暂时的他，人缘特别好，人脉特别广，见着老见着小那都是一样待遇，那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嘛，他不是一天两天。说秦琼的出落的这么大方这么好，当然了，小两口的感情也好，老太太 看儿

这样他也高兴，这一家才叫其乐融融。那位说了，秦琼这武功练到什么程度了？秦琼现在的武功和路数功底儿，咱们稍作以交代。秦安把自己和元帅秦一秦子后他的义父所学的东西倾囊而赠，都什么呀？马上步下长拳端打，这马上枪刀剑戟一类的十八般兵刃，秦琼学的上心，教的用心，所以说他理解的就非常深，吃的也非常透。那枪马纯熟，疏通简，那枪扎挑活拨，抽撤连环，刀山砍劈剁，锤幽颠砸碰，那戟摘丝裸挂，单刀他看手，双刀剑肘，这一系列的武功，这马上的功夫那是纯熟了。说那部下呢？部下那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挨帮挤靠，钻蹦跳绕，闪展腾挪挨，尽得心随。现在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没有这个历练和对阵真枪实战，他们实打过，他没有这个实际经验。其实他的武功已达到上乘，尤其是秦安传给他的气功，说提底气教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盘，这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道横链，铁齿排肋，油锤灌顶，浑身上下一口气到，那就如同铁板一块。这口气走督脉，绕人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七经串八脉，抵达四肢，两膀一晃是雨力千斤以外。这秦琼就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是马上和部下，就是从到现在也不敢扔下呀，还是日习文夜习武，白天看的是四书五经兵书战车，晚上二五更的功夫从不间断继续练。但是毕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个家呀乐呵和睦，这都挺好，小两口的感情也好，儿媳妇也孝顺，这个家也就叫其乐融融。这么一天呢，秦琼的母亲自己在东堂屋里，也就是说这三间房啊，小两口住西屋，老太太住东屋，家人秦安住到厢房，就这么个安排。老太太在这屋里头把这檀香柜打开了，把这里边呢，她包钱这个包在土塔上左一层右一层，一看这点银两寥寥无几了，没有多少了，一边看着一边捣鼓着，嗨，过日子这坐吃山空，这可怎么办？将来又没有钱了，扬着脸求人，这个日子可不好过呀。过日子看起来还得节省，储蓄如同燕雕泥，得节省，再节省，这入不敌出，叨叨咕咕的就说这个日子不好过。有道是有一句话呀，什么话呢？说屋里说话，屋外听，树林里说话，草棵里听。这句话啥意思？你说着话，你感觉着别人听不见，其实有人能听见。就今天老太太说这些，屋外就有人听，谁听？他的儿子秦琼听自己母亲所有这些话，套含着一个意思，将来怎么办？没有钱这日子怎么过？直打嗨声啊，老太太。秦琼搁这听完了，搁外边推门板走了，他干啥去了？

秦琼到外边，两枚拧成一枚，心问口，口问心，秦琼啊，秦琼，你多大了？我十八了，算不算成年人？是了，看起来咱们家的生活就到了这个程度，娘上了年纪了，筋骨不饶人了，就算饶人，娘毕竟是一位女人呢，没有钱怎么度日？现在又添了丁，加了人口，我又有儿子了。人以食为天，靠什么吃饭？得有钱呢。这家里没钱了，这日子怎么过？你这么大了，是不是应该为娘想一想，替老太太操操心呢？这个家千斤重担，你应该挑起来了，再不能让娘再糟心，绞尽脑汁研究这个家的前途和这些个吃喝拉撒睡。秦琼就在这院里啊绕来绕去，偶然间灵光一闪，有了。怎么着？后来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秦琼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呢？我这些年日习文，夜习武，我这武功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我自己有感觉，运用起来行云流水。我也不知道啊，三山五岳、水旱两路、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这些个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什么样，他不知道。我就感觉着我呀，我哥哥这么教我，我已经全部都会了，都领会了非常深的里边的心髓，我都知道了。我听人家说，这玩意儿打把式卖艺，把这武功撂到地下，让大家伙看一看，万一要有一个好脸的、逞面的，赶上手头富裕的、兜里钱多的，一高兴就给你扔几个铜板小钱儿，那我就挣的多与少都无所谓，那总而言之比带着强。好，就这么吧。想完了以后，他也没通过老太太。到了历城县里边，买卖铺户，他买来了打把式卖艺这些个道具，也就是花枪了、白大杆子了等等这一类的，连铜锣在内，他也就效仿着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办。秦琼会打把式，会卖艺吗？不会，也没打过，他会什么？所以呀、又一想，还感觉着挺羞涩，这玩意儿领不丁的还觉着有点别扭。他把这些东西买完了，弄一个大链装起来，就搁历城县这个大街一左一右他就绕。绕什么？我这玩意儿我得找一个宽敞地方，人来人往这个地方，人烟密集的地方，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整个吊地清冷格道的也没人看，谁给你钱呢？最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历城县南北的大路，东西的大街，这十字路口东南角这块，一看这地方没有房子，挺宽，把这东西撂地下就琢磨。听人说啊，都得画个梅花圈，这梅花圈呢，我在里边，来看热闹的人呢就在这梅花圈外边。听人家说，在没开场之前呢，我就得敲敲锣，人就越聚越多，听着声音了就都来了。就这么的，这秦琼啊，把这搭链撂下，拿起来一根白大杆子，高手压住，呲转了一个大圆圈，把这个梅花圈画好了。完了之后呢，大伙儿这就有人往前来了，说这小伙子秦琼在这干什么呢？走看看去。稀稀拉拉的就有人往这么走。后来呢，秦琼就把这面锣拿起来了，哎，一不做二不休，半不倒葫芦不撒油，我还什么臊，一就来了，抹下脸来，我又不是不会，我说这马上的部下的长拳短打、钻蹦跳绕、闪展腾挪，我这都有心得了，十了年的功夫了，我还怕练的不行吗？还怕没人看吗？不可能，试试，抱着这种心理。

拿起这面铜锣，你说他绕着这个梅花圈的里圈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走了几圈，他这一打这个锣，慌慌一响，好吗？这十字大街南至北，东至西，南来的北往的，车水马龙，三教九流，五行八桌，外带八怪，那是黑白两道，司官两相，砸得狠呐、啊！干什么的都有，三六九等吗？有人就说：“兄弟哥，那边敲锣干什么玩意儿？”嗨，也只不过就是耍耍猴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哎，咱们也不怎么着急，咱们去看看怎么样？好吧，就这样的人就很多，围拢过来。秦琼一看这人呐，越来越多，一想着还不够，他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又打了一阵锣，人是越来越多。有的人就问了，有的熟悉的认识说，秦琼他在这个专诸巷住，这是这个历城县的本地人。您这是卖的什么艺啊？哦，秦琼回答：“在下秦琼。”我就在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住，我在这儿啊，想学会了几招粗拳笨腿，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我想在这儿演练一番，供大家欣赏。只因为啊，嗨，难以启齿，有啥抹不开说的，说吧。只因为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妻子，这家呀实在贫寒，吃上顿没有下顿，哎呀，想喂个小鸡都没有，这叫日无斗鸡之米，夜无鼠道之粮啊！没办法，我学会了点武功，如果在这一演练，大家要高兴了，你兜里有富裕的，何时有一些成脸好胜的大哥，您就赏给秦琼点小钱。那您都会练什么呀？我从八岁上开始学，我学的是马上步下，枪刀剑戟斧锅叉躺镰坐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不敢说练得好，我现在呢就是说还算中吧。有人说，那你就给大家练一练吧。说那练什么呀？你就先练练拳脚。就这样，秦琼这个把式场子，秦琼开始打把式卖艺，就可此时此地就算拉开了序幕。这秦琼啊，往回一抽身，钉子步往这一站，摁摁撞帽，提提靴子，杀杀十字盘，勒紧腰间的大带，抬抬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立一个门户，叫跨虎登山，迈右腿跟左足，脚踏鱼环步，走的是八卦五行方位。哎呀，不用打，就这一走，就这几步。要知道啊，有那么一句话，叫行家看的是门道，立棒看的是热闹。寺外这人群里头，你知道是哪一个是干啥的？那你未必知道。说哪一位有多大的见识，你也不知道。有道是人就不能以貌取人，有道是这人烟要是多了，你可要知道三人行就有我师啊。有的时候人为什么说要谦虚要谨慎，骄骄傲傲的，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有两下子天底下就高不住你了，这不行。所以说就有识货的，有人就报好，好，应该是不错。此时秦琼步骤停下，就看秦琼开始打大红拳，立住门户，往前近身，迈左腿跟右足，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只练得身手如同瓦鲁，攥拳赛如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闪展腾挪，挨帮挤。

0: 靠，缩小绵软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套大红拳打到正火闹的时候，单只见大红拳晃荡荡斜身要步逞刚强，向白鱼顶跟头试试，那童子翻身一炉香啪提气吐纳，钉子步一站收住招式，双手往下一推，气沉丹田，这才抽回身来，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秦叔宝抱拳冲着大家说，三老四少兄弟哥哥，三山五岳的水旱两路打一拳踢脚的弟子老师们，高人甚多，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下秦琼初学乍练，粗拳笨腿，因为人有实手，马有乱蹄，哪一招练得不好，哪一招我踢得不到位，望各位弟子老师给我拔毛多提意见，以免秦琼以后在武功上多丢长进，我这里感谢了。说罢做一个罗圈揖，大家伙的掌声，哇，说得好，练得也不错，兄弟哥有没有零钱给这位壮士秦琼吧，给他扔两个小钱啊，啪啪啪啪啪，扔里十多个老钱。秦琼一看，哎呀好，那眼睛盯着这铜钱往这个场子里扔。秦琼此时此刻的心情太兴奋了，因为啥？因为从娘胎里掉出来，搁一岁长到十八岁，就到今天开始，秦琼这是第一次以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钱，他能不高兴吗？这比以后你挣金山挣银海都高兴，这是第一次啊。秦琼的面现喜色呀，大家伙一看钱扔完了，秦琼拿着这个银盘，手托银盘哈腰啊，就给这地下这铜钱捡完了，扔到搭链里。什么叫搭链呢？口袋呀，就是能装东西吧，就这么说吧，这个东西。秦琼一看呢，回过身来把这东西都撂好了。诸位，有道是，你这玩意儿看着钱了，他心盛，他高兴，打一套拳脚，这人家高兴了，那咱们就这练这两下就得了吗？诸位，在下呀，我给您练一套我家传的祖传的疏通双锏。哎呀，拿起这两柄锏来，当然是了，这都是道具，这不是真正的打仗的家伙，只不过是点到为止。刷楞提双锏，一立门户，指天画地，这两柄锏一上一下，一迈动脚步，那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舞开这对疏通双锏，不如飞在这场子里头，啊啪啪啪啪，这一练，爆好声就是络绎不绝。不如飞在这场子里头，啊啪啪啪啪，这一练，爆好声就是络绎不绝。给钱的人又很多，就这么说吧，这个秦琼啊，这一天下来，一看呢，得有几十块老钱，挺高兴。诸位啊，我今天头一天打把式卖艺，有练得不好的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就准备现在就收场。有愿意看的呢，我就家住历城县太平街专注巷，我每天每日招招的就来到这历城县，就这十字大街东南角这儿，明天辰时以后继续开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贫穷。在历城县十字大街这第一天开始，也就算个开门红吧，很满足也很知足，因为自己能挣钱了。我要把钱拿到家跟娘一说，老娘八成是就得高兴了，我儿子能挣钱了，不用我操心了，你看这多好。想完了，钱装起来，道具收拾起来，跟大家道个过，明天辰时就在历城县，还是这个地方，愿意看的三老四少哥哥兄弟，你们就前来。有钱的呢，富裕的你就给我扔2个老钱，没钱的呢一样看，咱们大家伙在一起高高兴兴度过时光。说罢一个罗圈一收拾好了这些东西，大家明天见。秦琼回家，进了专诸巷自己这个小院，迎门走来了老哥哥。哎呀，兄弟你干啥去了？哎呀，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秦琼这一说，怎么打把式怎么卖艺，哎，挣了几十个老钱。这秦安挺乐，好，加点小心，别和别人闹别扭。哎，哥哥你放心，那我得告诉那咱们娘一声。秦安说，对呀，这不告诉娘可不行。秦琼这才是把这些东西撂到厢房，就是这些道具，抽身推门板，挑帘子就进老娘这屋了。秦母凝视老夫人一看，自己儿子太平郎进来了。哎呀，秦琼啊，你今天干嘛这么高兴啊？娘啊，嘿嘿，说罢躬身一礼，太平郎啊，家里不可长叙，不用这样了，有啥话就说得了。娘，这才是秦琼把自己所做的今天都跟娘如实地讲了一遍。老太太呀，看着钱撂到炕上，拿着几十个老钱，老太太先挺乐，后来呀，这脸就由晴就转阴了。娘啊，您不同意？孩儿啊，不是我不同意，太平郎啊，你知道你打把式卖艺这叫什么吗？娘我不知，这叫江湖。你已经跨进了江湖的门槛，你走上了江湖的路。你知道什么叫江湖吗？娘我不知道。这人在江湖啊，孩子身不由己，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娘我不懂，请娘教导。你在这儿卖艺，来的是三教九流五行八桌， 这里边也就说明好人也有，坏人也有，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必要的时候就行有找你麻烦的，有来绝场子

咱们就犯了法了，知道吗？娘，我知道，就不犯法。你遇着那个算是说理的人吧，你给不给人家接先生请大夫？你给不给人家看病？娘，那是，你挣这点钱够吗？那娘肯定不够。孩子，你要想卖艺，忍就是最高，饶也不低。忍字头上三滴水，饶字头上三把刀。不管什么样人，说对也好，说不对也好，就给人家赔礼道歉，千万别跟人家硬杠，整到一起打起来，这就麻烦了。要么怎么说这老太太呀，天下父母心呐。又为什么最近这个年代都写到有那么一句话呀？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母子这层关系是非常了不得。老太太就怎么的都惦记着儿子，你不卖艺哪来的钱？你卖艺怕磕着碰着，怕惹事，怕招灾，怕惹祸，这就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你可加小心，别人说闲道淡，说长道短，你就当没听着，谨遵娘的教导。这才回屋里和夫人贾秀英说了这些事儿。两口子一看今天挣点钱都挺高兴，晚饭吃完，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秦琼早早的就起来了，吃完了饭，收拾收拾衣服，又把这些道具归拢归拢，照旧就来到了历城县这十字大街这儿。就搁今儿起，秦琼每天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半月有余。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天天都能挣几个老钱。总而言之，秦琼来啊，就是仅念一句话：娘啊，我不招灾，不惹祸，别人打我，我不还手，骂我，我也不还片，我也不还口，我就一门心思挣点钱，替娘您淌淌汗，再不让您糟心了。你看秦琼这个人，这就叫孝母思专诸。所以说呀，听娘的话，听娘的教导。在这里边呢，咱们稍微垫一垫这个专诸是怎么回事。专诸孝心母亲到什么程度？娘说东他就不忘西，娘说一就是一，娘说二就是二。后来专诸娶了媳妇儿了，老太太岁数大了，感觉自己筋骨不饶人了，就惦记这专诸啊，怕给他媳妇气受，老太太拄个拐杖，就把这拐杖当着专诸这个面就给了儿媳妇儿，就告诉专诸，你要跟你媳妇发脾气，你媳妇拿起这拐杖，你就得给你媳妇跪下。你看这老太太这下的什么令？就搁这个，这专诸瞅着他媳妇一瞪眼睛，他媳妇一拎这拐杖，不登就得跪那，给他媳妇磕头，我错了，我赔不是。说明这个专诸这个典故就是孝心老人，孝敬老人无与伦比。所以大家伙给秦琼起个外来的超号，叫交友司孟尝，孝母四专诸，双减大将，神拳太保。这神拳太保就搁这个打拳这个地方得来的名。秦琼啊，朝朝日日的在这卖艺，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正打着拳，踢着腿，搁这儿练的正火候上，收住场了。外边扔老钱的报好的还是和以往一样，这人是越来越多呀，比原先多的多了。那就啊，一天天的红火，秦琼很上进，也很上心，练的也如心，所有的功夫练的是随心所欲呀。这比在家里待着等着二五更强多了，每天都在练武术，每天都在打把式卖艺。就在这一天，秦琼又在这儿收住招式，往这一站，刚想去捡铜钱，这时候

0: 就在正北方嗷嗷就一嗓子，这一嗓子如同打个炸雷呀、啊！连秦琼在看热闹的人扭身甩脸一看，搁正北上有一个黑大汉，这神镖曲大约在九尺向外，肩宽背厚，马蜂腰粗，虎背熊腰。这个人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穿青挂皂，腰杀着巴掌宽的皮艇大带，手腕上戴着护腕砸满了金钉，脚下蹬豆包撒鞋，往面目上看年龄二十上下，一张圆脸，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肉夯夯的鼻子，一字口，海下无有胡须，健步如飞，分人群而入，目不转睛的就盯着秦琼。瞅的秦琼啊毛骨悚然，秦琼也没经历过这个场面呢、啊、有心想说啥嘴还笨还不会说，哎，憋了半天，哎，这位大爷，你看他整出这么个词儿来，您进到厂子里有事儿啊？哈哈哈哈，当然有事，那没事我进你这厂子里干什么呀？是不是呢？秦琼说：“是。”我说：“这位打把是卖艺的，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秦琼说：“家呀，我就在这太平街专注巷。”哦，本地人。台普怎么称呼？秦琼一听，这还来文词儿，台普。哦，我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秦叔宝。哦。姓秦，秦叔宝，秦琼，卖艺多少天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来月。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这位大爷，也就是十来个老钱，哈哈，十来个老钱。我看这人也不少，听说兵刃你练的都不错呀，受大家的抬爱，在下就学会点粗拳、笨腿，练的不到好处。你一个人练这有什么意思？他一抽身面对着观众，你说这武功这玩意儿，遇高手过招交臂失职，这为最大的遗憾。练武这是干啥？就是防身。防身呢，说小了是防身，说大了就能报效国家，能吃粮当兵，到国家有难匹夫有德的时候，你能去替国家出出力。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说朋友们，三兄二弟，我说的对不对？大伙说对。一看这个主啊，独了个脸蛋子，这体格子这样方进来不知道是干啥。一听说这话呀，还有点道理。练武一是防身，第二能替国家出力，这个对。那么的，我说秦琼啊，莫不如某家我陪着你练一练啊。秦琼一听，怎么着？你要跟我俩练，那怎么练？你看马上不下长拳端打吗？你一枪我一刀。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不得？那练武术花架子花钱绣腿啊，就你一个人搁这练可倒好，这没危险是不是啊？两个人练，你一枪我一刀，大家伙看起来，你看那多高兴啊。七不知外边的人就有吱声的，对，两个人练，说这什么意思？那看热闹的有些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还怕这事儿小吗？这俩人要练起来，真刀实枪，这玩过瘾呐。大伙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可不得了了，因为他老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真要进来给你来一个踢场子的，掘你场子的，你怎么办？今天这不来了吗？秦琼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玩意儿我说啥也不能招待惹祸，不行，我这两下子我不敢跟你练。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话就说了六七遍，秦琼就一句话，我不练，我打也打不过你，我怎么都不行，我不能陪你练。这个人就有点急眼了， 眼珠子一瞪，大家伙说我跟他练行不行？哎，有人就说行，这俩人打好看。你看这个事儿就僵到这儿了。秦琼一看呢，就抽身要走，干啥？要收拾东西，要跑，不能惹祸呀，家没钱呢，你给你打坏了怎么办呢？就怕这个，老娘的谆谆教导他是不敢忘，孝母思专诸嘛。慢着，秦琼往前一站，一回身就见这个主，那时候电不宁腰，一低了腰往前，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扶就是一拳，这一拳叫胸前挂印，就指点秦琼的胸前花盖穴呀，那伸手就打。哎，秦琼一看，跨右腿跟左足一个黄龙转身，让过一拳，就见这小底下嗖啪，底下就是一腿。齐二爷看得清楚，瞅得明白呀，我打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双足尖一点地，膝盖贴近，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五进归一，腾空而起，躲过了一脚。这时候就见着黑大汉，那是电不宁腰往前一闯，双掌举起，双峰贯耳，勾奔秦琼的两个耳根抬走，那王发就切下来了。秦叔宝啊，一个缩梗大藏头，金丝小缠腕，俩手往外一推，身形一转，躲过去了。你就这么说吧，这小子一伸手那就不容进了，这就叫杀人的凶刀，再也难入鞘。那啪啪啪啪，直掌权衡，万跨肘洗肩呐，一招紧似一招，一招急似一招。最后秦琼就这么躲，就躲了二三十拳，躲过了十几脚啊。大伙一看有明白的，那不在二五言以上，不在二五言以下的这样人有的是，说他行吧他不行，说他不行他还懂。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儿，这两个人对打，你武功再高，人别人一门的打你，你一个门的就不还手，你盯着躲，你早晚一个字儿，你必败无疑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咱们这话得说清楚。秦琼咋的？秦琼也是人，娘亲再教导，人到了势在七逼，那就忍受不了，他忍度是有一定限度的。秦琼一想，我要不给你还还招，你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就这时候，就见这个黑大汉重复旧招，又是双峰贯耳，就奔秦琼的两个耳根台子就切下来。这要切上，这太阳穴这个地方那是死穴啊，那要给你削上，轻者你是重重之重的重伤，那再严重一点你就一命呜呼啊。这个黑大汉的手脚也挺灵活，那掌都挂着风声就歇下来。秦琼稍微一缩头，抬右手隔挡他的左腕，抬左手抓住他的右腕，往空中一举，一上右腿，这叫叶底藏花，往前一近身，挨帮挤靠的靠字诀，这里可有说头了。说这一进步，把这黑大汉手举起来了，右腿往前一近身，叶底藏花就是搁他这胳膊底下钻进去，高着右肩膀头子靠他，这叫靠字诀。这个靠字诀这里边你就有指掌权衡，愿意出金刚二指，指可以点你，高掌劈你，高肘撞你，高肩膀头靠你，这都可以。秦琼捡最轻的一招，不敢打伤人家，还使了两三成的功力，就高肩膀头这么一撞，撞到这黑大汉的前胸，两股力气碰到一起，那秦琼现在两膀一晃，何止千钧之力，黑大汉哪是他的对手啊？那就站立不稳，秦琼左手一撒手，一个推床望月，见着黑大汉往后就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砰，就坐到地下了。大伙在家报道好的，哇哇哇哇哇，掌声如雷。 往里撇老钱的比每天得多一倍。打得好，这拳脚太美了，简直就是神拳，应该称得起神拳。就搁今天起，秦琼这神拳太保就奠定了基础，大伙一往外一传，一个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千万，最后直指概括了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人人皆知双减大将神拳太保秦琼金叔宝，就搁这奠定了基础。咱们闲言少叙，见这个黑面大汉拽的挺灵巧，起来的也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那是抡拳就打。秦二爷一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上边高拳一晃他的脸，底下嗖啪一腿，一个勾挂连环腿，挂个正着，啊哒噔噔噔噔，这回好，又趴下了。你就这么说吧，趴下了，坐下了，坐下了，趴下了，趴下了，起来了，最后不起来了。秦琼就问：“这位，你怎么不起来了？”“不起来了，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费事，那不如就在这歇一会儿得了。”又过了，拿现在话说，一两分钟的时间，站起来了。这大汉起来，并没冲秦琼去，一报案，我问大家。这位秦琼的功夫怎么样？好，好啊，好！我们俩谁输了，谁赢了？大伙儿一看，这人他妈脸真大，皮真厚。那谁输了，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走多高，蹦多远，这咋回事？你个个清清楚楚。你问谁呢？好，你们要不说，我替你们说，我输了，人家赢了。秦琼这拳脚够不够个神拳？够。够个神拳而为太保，你看说明白了。这大汉呢、啊、一回身一报案，秦琼啊，我问你，你这一天能挣多少老钱呢？你这么打把式，这么卖艺，你为的是什么呀？就图于这几个钱吗？秦琼说，这位壮士，你有所不知，我家里头只为了户口，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这样不挣点钱，我没有出路，我有什么办法？我这家人得活着。哦，就以你的功夫，你何必卖这个艺，打这个把式啊？就算大家伙有圣贤之人想捧你场，他兜里没钱，他搞啥给你拿？主子们，我说的对不对？哎呀，他说的对，说的对。就算有的手头紧，他不能给你钱，有的手头富裕了，他高兴了，给你往里扔点钱，能扔多少钱？你要指着这个度日生，我看很困难。那我也没别的初衷。哎，你今天把我打了，你就算时来运转了，你就算来了时运了啊！我打你，我知道秦琼。你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掌每一指每一肘每一撞给我留着太大的面子，这里边也包含着你给我减少了多少功力，我清楚。你要使足力气，我今天小命不在了，我这里感恩不尽。主子们，我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就凭秦琼这个功夫学会了文武艺，是不是应该货卖帝王家？大家伙掌声如雷。对，国家要有难，匹夫有责，对不对？对。他这样的武功是不是应该为国家效力？对不对？对。秦琼说个蒙灯转向，听个稀里糊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

0: 情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救援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达灾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交通运输部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做到应停尽停、应观尽观、应撤尽撤。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踪。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跑道上准备起飞时爆胎。最近一个月来，该机场已发生4起爆胎事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航空公司和联邦航空局在最新声明中通报，爆胎飞机为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号为3280，目的地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9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携带3吨物资，中国救援队正在持续向灾区挺进。随队采访了总台记者，发回最新报道。
1: 北京科技大学等首批4所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从北京到雄安，是校区搬迁还是更深层的教育改革？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总台记者张腾飞随队采访，他在行程间隙介绍了最新情况，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丁任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探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的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这个受灾区域的部分的地面基站是已经损毁，那部分区域成为信息的盲区，所以说，目前这个应急通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抵达这个任务上空，之后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就介绍说，无人机会搭载3大运营商的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信息通信的支撑。 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这个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对这个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他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全程飞行了大约是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又返回到日喀则机场降落。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的这种大型无人机其实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跟航空燃油，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的时间，这个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这个光电吊舱、红外吊舱、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能够具备这种穿云观测能力，也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而且呢，卫星无人机它是通过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传回的后方，从而能够打通各方的这个信息通道，支撑这个灾情研判，还有灾救灾进度的这个调度，还有这个灾情的报送。那刘洪坤说，此次任务地处山脉地区，然后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这种高峰众多，作业条件相对来说也是十分的严苛的。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机组呢必须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的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至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也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的申请调整这个空域的高度。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它实际上是实施了一个接续飞行。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之后呢，另一架飞机随即会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的不间断的值守，从而构建起一种这样空中的应急保障的一种力量。当前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基站已经是实现了这个灾区部分手机的注册入网。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谭震。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明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2: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5: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7: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5: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8: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5: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5: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9: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5: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7: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5: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0: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5: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1: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

0: 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2: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3: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9月开学季将至，各大院校陆续迎来返校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将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远。刘长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趟学生专列的具体开行安排和覆盖范围是怎样的。
6: 好的，这4趟学生专列呢分为2天开行，8月29号，也就是后天开行高6682次沈丘北至濮阳东，高1286次郑州航空港至沈阳北，8月30号开行高1813次安阳东至上海虹桥，高7914次南阳东至安阳东。这4趟专列覆盖了豫东、豫南、豫北的多地，串联起了周口、南阳、安阳、郑州等重点客流集散站点，精准匹配省内和跨区域的高校返校留校，减少中转奔波，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2026级的广大新生，今年8月份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提交预约申请。主持人，
5: 那除了铁路方面的运力保障，其他公共交通为应对开学季的客流压力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6: 暑假即将结束，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凡2026年被大中专本科院校录取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即可参与。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了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郑州公交也是提前进入了开学模式，结合历年开学客流规律和各校的返校时间，对早晚高峰的客流进行研判。

0: 点加密覆盖中小学、大学城的主干公交线路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避免开学首日出现学生滞留、车厢拥挤等情况。同时呢，他们还提前规划了线路，开通返校定制专线，其中针对小学生上下学接送难的问题，科学规划中小学生定制校园公交，直线学校大门直达小区大门，免去家长的接送奔波。另外呢，针对高校学生返校换乘不便的问题，提前开通了高校地铁接驳专线，串联大学城和核心的地铁站点，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为学子返校筑牢出行保障。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昌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迪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钟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2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减弱。那么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呢，在浙江三门到福建峡谷一带沿海登陆。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风力呢会比较大。那么之后随着台风登陆并且深入内陆，明后天向浙江、福建、上海、苏皖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呢也会陆续增强。另外，因为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那么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的情况发生。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呢，也在自西向东逐步的展开。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开始增强，那么明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更充沛，那么降雨的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降雨还会继续的向西推进，在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另外处于稻槽区的苏皖一带呢也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3: 嗯，好的，吴迪。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妈。
13: 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4: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抢险救灾驰援力量的陆续到位，截至今天11点，吉隆县已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等抢险人员331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车辆246台套。同时从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就近调度储备应急客车208辆，应急货车150辆，随时待命。根据初步摸排，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约3公里，相关单位正组织力量全力抢通。据了解，经过勘测，目前发现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堵塞，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点02分，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点30分，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3: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2: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事件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1: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七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

0: 的中委正幸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的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的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2: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 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 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1: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2: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缺陷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 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与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0: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勇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再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2: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勇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它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它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3: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称，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消息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 上周一度飙升至2.94%，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4: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
1: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

0: 欲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 日本财务省计划播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维斌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 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 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8.2%， 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 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 8.9万亿日元， 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 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2: 国际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对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 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
0: 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

0: 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的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3: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了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0: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3: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0: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

0: 以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2: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1: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3: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4: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台风沙德尔逐渐逼近我国近海，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同时也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会出现10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将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舟山、宁波和台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台风对我国近海的影响还将持续，随着台风沿海登陆，东海的海况将会逐渐转好，但南海仍有大浪区维持，也提醒沿岸民众注意安全，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

0: 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实问实答。相爱小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天际梦幻。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美好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

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根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喜欢在永远都不会记着。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苟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肩扛枪械，在缺粮断粮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勇冲锋，让我由衷敬佩。此次实践活动历时5天，学子们踏过层层山峦，看到当年曾战火纷飞的腊子口天险，如今已是绿水青山相依、乡村宜居宜业的崭新模样。实践团走进迭布次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

0: 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壮士严守纪律，不饶百姓，赢得群众忠心拥护。党中央再次明确进军陕北的战略方向，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基础。在哈达铺红军街，78岁的王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记忆。他的父亲是滞留老红军，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风思想报国初心，王家后辈多人参军报国，四人常年驻守许峪边疆，守护家国安宁。河北大学学生

多年来，惠宁县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多处红色遗址，打造沉浸式研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有报道称，美方表示有敌对势力攻击美国电力系统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1至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7.9%，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8%， 汽车制造业增长 7.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6.5%， 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9.4%。 当地时间8月27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响起多次爆炸。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称，该市遭受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脑垂体肿瘤，患者目前已经康复。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如果沙德尔最终在浙江沿海登陆，那么它将成为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记者从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浙江、山西、 广西、四川等四省区国省干线共有1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另外，交通运输部已经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同时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总台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们连线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公布的相关信息。
3: 好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我们是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点，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人数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260人。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啊，当地也是非常的重视。是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这个前方的指挥部，去组织各方的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群众的安置，还有物资的保障等等各项工作。那目前呢，各项工作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在吉隆镇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消防人员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他们随时准备前往一线。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此次的救援是不仅有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力量，他们也都会投入到这个救援的行动当中。那么目前呢，当地是正在全力的进行这样一些的工作，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吉隆镇的主城区啊，它的水电通信是未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的，但是口岸区域是存在淤泥的一个堆积，同时呢道路的这个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也还不是很确定，所以抢通的工作也正在加紧的进行，也希望我们在前方的救援人员们注意安全。那么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何小月。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3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的50名救援队员紧急集结，于今天上午9点抵达日喀则机场，现在正在赶往吉隆县受灾现场的路上。50人的队伍以技术专家为主，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正在随行的大巴上，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 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八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

0: 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地质隐患区域村落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目前转移安置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转移安置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在灾害发生后呢，我采访了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他介绍呢，灾害发生后，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带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但是到了距离吉隆口岸方向4公里的地方呢，由于淤泥的洪水啊，倒灌非常深，无法继续前进了。为了保证安全呢，就只能撤回来。随后他们就接到了转移群众的任务，萨勒乡方向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靠近东林藏布河，一共是撤离了327名群众，全都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安置。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目前两处安置点的住宿伙食都由当地的乡镇统一保障。那我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地形呢，形象的说就是一个鸭子，左边的一捺呢就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乡的海拔不到3000米，中间隔着4000多米的山峰，而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必须介绍呢，昨天晚上当地一直在下雨，因为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当地雨季长，雨量大，民警冒着雨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逐一劝说群众撤离。一开始呢，有些群众舍不得走的，有的呢家里养着牛羊，有的放心不下家里的财物，民警一遍遍的做工作，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好，家里的东西民警帮忙照看。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毕奇还介绍呢，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前往部分村子的路段呢还有落石的风险，随时会可能出现小型的滑坡，民警仍在安置点和村子之间往返值守，一边照看群众留下来的牛等财物，一边呢防范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任梦妍。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多方救援力量也在持续增援吉隆，那么这方面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那么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另外，截至昨天晚上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装备奔赴灾区。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中国安能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了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的试用装备120台，紧急奔赴受灾的区域开展抢险救援。那么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的这个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等等支持。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我们来看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了一架运20运输机，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的这个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

0: 上空。另外，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目前呢，我们与各方救援力量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道路中断，同时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大部队以及重型装备暂时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一个安全条件。那么各方救援力量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勘察。中国安能方面的消息，先遣组呢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的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的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那么根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呢，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这个险情之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的这个作业安全。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情况，那么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沟通，了解到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在不断扩张，也就是说现在要等到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这个核心受灾区域。另外呢，根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呢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是在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了吉隆镇，那么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左右运抵了吉隆镇。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2: 此外，记者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各家银行已经第一时间部署落实防灾救灾等工作，全力做好金融保障，服务抢险救灾。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5: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2: 今天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馆第一天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是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 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2: 好的，张倩。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2: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10: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1: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10: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0: 公开资料显示， 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

0: 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持续，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同时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在户外呢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后3-4天，台风沙德尔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带去明显的降雨。那像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呢已经开始增强了，预计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要更为充沛，降雨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距离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雨区还会继续向西推进，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处于稻槽区的宿皖一带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因为沙德尔的影响范围比较广，那么江南、华南未来几天需要做好防范风雨天气的准备，尤其是登陆点附近需要警惕风雨潮叠加的影响。另外今后3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高，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迹象风险，要提前做好防范，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活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 请问发言人。

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日完成。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99%。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当地时间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今天夜间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明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未来24小时，萨勒乡和吉隆镇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今天有中到大雨，明天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降水天气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夜间体感较冷，还需加强保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中，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总台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专家解读为何此次泥石流灾害

0: 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早，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
1: 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3: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3: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了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0: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

0: 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下午，总台记者张腾飞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张腾飞介绍，中国救援队111名增援队员要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领受任务后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吉隆口岸目前依然是断水断电断路的

状态。应急管理部首批141人的应急搜救力量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采取划片搜救的方式，现场划分了六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三组人，无人机组六人，通过航拍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现场侦查六人，通过边坡雷达等设备时刻警惕次生灾害，来保障救援人员安全。搜救队六人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会进行精细化搜寻。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昨天10:52许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目前已有无人机抵达灾区上空保障应急通信，另有多架无人机正在赶往现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利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报道称，捕获法庭常见于18世纪和19世纪。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新版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家用燃气用具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除为5金产品，进一步健全绿色产品认证目录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全流程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高质量实施迈上新台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受影响地区如何多措并举，严阵以待。
0: 国际方面，来聚焦进贡丑闻持续发酵，日本自民党为何频现金钱丑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午前后，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闽沿海一带登陆。
0: 目前浙江、福建等地呢已经相继启动了不同级别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也升级了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多重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万存玲，了解一下福建方面防御台风的具体情况。存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各地对于防台风有什么最新的举措。
3: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呢，福州市排水公司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间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障巡视维护，应急倒翻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排水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古岭旅游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已陆续发布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内河航线自8月25日起已经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于26日18时起暂时关闭，长乐下沙滨海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闽南方面呢，泉州科技中学、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晋江市陈岱民族中学、泉州市南方科技高级技工学校、南安市成功中学等多所学校宣布延缓开学。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设备。各级救援力量也已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在海上方面，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已经于今天11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4000人次。福建海事局也加大投入执法力量，对船舶疏散和人员撤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核实，重点防范人员回流冒险出航，加强船舶避风秩序管理，引导船舶选择远离桥区、海底管线的合适水域避风，现场巡查船锚定的间距、抛锚等情况，防止船舶走锚碰撞风险。此外呢，福建海事局还调派了专业的大型救船、海巡船艇、应急拖轮等海上应急力量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主持人，福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万存玲。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目前浙江丽水已经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昨晚，当地暂停益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项目施工，对沿线高边坡、隧道洞口等60余处重点风险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0: 目前，浙江宁波市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宁波海事局也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晚高峰，观军情。
1: 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八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5: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6: 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

0: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0: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 29%。 张晓刚强调，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三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4: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林健在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自身灾害。

0: 有记者就日本议员访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 有记者就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来聚焦日本。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2: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之上？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6: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4: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6: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

0: 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4: 李冰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刚刚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增强，将会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城市中像温州明天呢会有大暴雨，三门有大雨，并且未来随着沙德尔深入内陆，江西、湖南等地的降雨呢也会陆续增强，像长沙、南昌这周六呢都会有中雨落下。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情况，未来几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陆续转为偏低，特别是兰州、西宁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兰州明天预报的是20度，西宁更是只有15度。而在南方很多地方呢还是会有高温出现，包括武汉、南京、杭州、长沙还有重庆等等，其中杭州受强降雨影响，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但是后天又会迅速的升高到35度。最后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未来几天吉隆的降雨持续，以小雨为主，同时呢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的样子，在户外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3: 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从明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
3: 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5: 明天，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3: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将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有唱者谁，在我赏吟。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家

乡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

0: 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浅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0: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8: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整理一下，控制一下。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2: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3: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5: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5: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9: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 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5: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5: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

0: 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两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5: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6: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 如何将它们盘活是

0: 点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2: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3: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4: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5: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5: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6: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7: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8: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9: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8: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 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

0: 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1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1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防汛减灾会议召开，梨果飘香迎丰收，泥滩镇独石村梨园迎来成熟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6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实效，凝聚县域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领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节选。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靖远实际的结合点，在学上求真务实，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把准党建工作的前进方向，在学什么上对标对表把准方向，在怎么学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在学出什么成效上树立标尺检验实效。要紧扣155开局起步各项重点任务，在干上渐行见效，在强基固本基层治理服务大局为民造福上聚焦发力，持续推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重点工作全面进步，以务实的党建成效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李小青强调，要在严上持续发力，以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扛起

以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问题，重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为突破口，严肃查处吃拿卡要、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微腐败行为，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要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县领导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兆、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8月26日，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防汛减灾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安委会主任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相关会议要求，立足当前我县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1到7月全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情况和省市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全县百日攻坚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县自然资源、水务、应急、五河等部门乡镇围绕各自工作实际做了会议发言。李小青强调，要以居安思危的警醒绷紧安全之弦，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效益、轻管理等倾向，要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抓铁有痕的劲头，筑牢工贸、建筑施工、危化、矿山、特种设备、道路运输、消防安全、城镇燃气、校园和食品安全及旅游、农业机械、水利、电力等领域的安全生产防线，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问题整改，强化督查问责，以守土尽责的自觉扛起安全之责。李小青强调，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警觉，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靠实五个关键环节，严格落实三紧急撤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提升预警响应能力，强化宣传引导，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陆斌要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市县工作安排，坚决克服疲劳厌战、麻痹松懈思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思想认识务必再深化，隐患排查务必再细致，应急准备务必再充分，责任落实务必再严格，切实以刚性责任约束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屏障。县领导张金兆、柴立刚、苟三海、吴小兰参加会议。时下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的梨园里，硕果满枝，早苏梨、皇冠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依托黄河水灌溉，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优势，一颗颗皮薄肉嫩、汁水充盈的梨子挂满枝头，梨园处处弥漫着清甜果香，特色梨产业迎来丰收。
也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

0: 源增收新模式，打通销售渠道，让优质梨果走出乡村，有效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历城县十字大街东南角这个把式场子里边，这个黑面大汉对观众演讲了秦琼的武术，路数功底儿都属上乘啊。他对秦琼的武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回头这才说，主子们，对不起，秦琼的把式打到今天就算结束了。明天你们不用来了。啊，秦琼一听，我说这位，你等等，你别急，你们散了吧。这大家伙一看这位主刀说话的力度和自信的程度，对他的来路不明，有人就说这位大概也是得罪不起，人说散咱就散了吧。他回手就帮秦琼收拾这些东西。我说这位朋友，你这是干嘛呀？收拾这些东西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我知道你叫秦琼，你想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呀？你别急，你不问我也能告诉你。另外你还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秦琼管，他知道什么呀？那意思我不知道。那好，我也会告诉你。你别打把式了，你也别卖艺了，凭你本身的能耐就应该为国家效效力。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哪个月还不关你几两文银呢？你打把式卖艺，一天几十个老钱，你觉着不错，凑到一起得多长时间你能挣一两银子呀？你得费多大劲呢？你得天天的来吧，人家高兴了多给你点，不高兴了兜里没钱，心有利亏，告什么给你？你要愿意的话，你跟我走。上哪去？上哪去？人以食为天，

一顿不吃饿不饿呀？你练了半天了，就你这个年龄，我算你早就饿了。你跟我走吧，这个咱们不认不识，这不就认识了吗？一遭生，两遭熟，你忙什么？我告诉你实话，秦琼，搁这往西走不远，路北有个一品斋酒楼，那里边的菜饭我经常在那儿吃，菜的味道酒香甜可口啊，你就跟我走吧。说着话就跟着收拾。这秦琼啊，瞅着这个主不认不识，蒙灯转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龙什么去脉，稀里糊涂收拾收拾跟着他就走吧。自己一想啊，左六是这么回事的，要不下黄河，你能探出黄河几等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去就去，跟着人家离开了人群，走不多远，路北闪出来了一个酒楼，一品斋有一副对联，还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下联配张永年痛饮两盏，一览新书贺曹瞒，横批一品斋。两个人拎着这些江湖家伙，这些道具来到门首，早就有人迎出来了。见这堂官呢，搭着二尺半的围裙，二十多岁小伙子挺利索，往前近身，大哈腰，一躬到地。哎呀，军爷，军爷，您来了。哦，我又来了，您又来喝酒。是，我今天多一个人，给我多预备一双快竹。前面这个黑面大汉在说话，秦琼呢，搁后边听着，怎么的？军爷啊，我觉着我也没得罪他呀，这今天是不是要有事儿，我要摊上这灾和难吧？他这这么想，愣到当场，手里拎着这些江湖道具。前面的黑大汉甩脸回头一看，明白了，秦琼啊，你不要多想，你也别担惊，你也别受怕，有什么话一股脑的咱们都到楼上菜摆那酒道上，咱们都一一的你问，我一一的回答你，你看怎么样？秦琼一想也罢，上楼，堂官在前，黑面大汉在后，后边跟着就是秦琼。来到二楼，挑帘子往屋一进，紧靠里边有个雅间，军爷您还坐您这个位置。对，外边是个大堂桶大便桌，里边是带雅间的。这黑面大汉就说，秦琼啊，你把这东西就撂到咱们门旁这儿，进到这里边。说罢，黑面大汉伸手一挑帘子，请。秦琼到此时那就不怠慢了，也不客气，撩大叉来到里边，上垂手坐定。单见这黑面大汉和这个堂官说，先给我沏一壶龙井，完了每天那四个菜你还给我上，另外加上两道走油的过油的菜，另外再加两个你们这个店里一品斋的拿手好菜，另外给我来八壶好酒。堂官应一声下去安排去了。不多一时，堂官茶上来了，菜跟着陆续就上，酒也给拿过来了。见着黑面大汉一起身把酒起开，拿来了酒盅，先给秦琼满满的斟上一杯，完了自己倒上。秦琼啊，我知道你，你不知道我，现在咱俩认识倒是都认识，但是你没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现在我就跟你说，我姓樊，单字一个虎，名建威，樊虎樊建威，我现在是历城县县太老爷徐有德帐前听令。您是这个官家的官人？对。那您是干哪行的？

0: 我呀，在徐有德手下当个班头，马快的班头，专门管抓差办案
1: 啊。
0: 秦琼一听说，樊虎、樊建威，你是抓差办案的，那么我，哎呀，秦琼，这不是你，与你没有关系。说咱俩不认不识的，我为什么到你把式场子里去，非得跟你不同名姓就动手？你知道因为什么吗？秦琼说：“这个我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我早就听说你在历城县这儿打把式卖艺，说你那拳脚生风，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十八般兵刃你是样样精通啊。原先我寻思啊，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到这儿看一看吧。不看我不知道，一看真是吓我一跳。你是行家里手，你是练家子，你的武功纯属上乘啊。我又一想，你不能这么窝扁着白瞎了，你是为了户口卖艺挣两个钱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对，我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对吗？哦，你怎么知道？嗨，鼻子下有个嘴嘛，我不会问吗？对不对就得了。对，姓秦叫秦安，对吗？对，你在家是行二，对吧？对，你已经娶了妻了，生了子了，你还有个大胖小子，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母亲，对不对？对。如果您要不嫌死啊，我樊建威情愿意跟您拔拜为交，冲北磕头，你可愿意？这个秦琼一听说，这个受宠若惊啊。秦琼打来到济南府这个地方，和他娘和他哥哥在这过日子，就来到酒楼，这都是第一次。因为娘的谆谆教导，储蓄如同燕雕泥，要想生活的好平安，你就得不能铺张浪费，所以来到这地方这都头一次。秦琼一听，越听越糊涂，我人不趁家不知啊，一瞅你这样，你们家是相当富裕，你说门不当户不对，咱俩条件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出卖艺的，你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咱俩不合适吧。哎，我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跟县太老爷徐有德回禀你的来历和你的武功，你的为人那是作甚，我想让你进历城县跟我当马快，你可愿意？秦琼一听，喂呀，县城的马快就等于现在的公安局，你要在公安局当一个公安局的职员，拿现在话说，这工作不错呀。那时候不也一样吗？何况秦琼家里一贫如洗呀，那也就是监工嘴吧，没办法才出去卖艺，要不然他能卖艺吗？我说，樊虎啊，那咱俩怎么称呼？各报了生月时辰，一说秦琼比樊虎大一岁。这么说咱俩报了生日时辰了，你在家是行二，我就称你一声二哥怎么样？哎呀，你要不嫌弃我，你就随意吧。好吧，就这样，两个人推杯换盏，越说越投机，越唠越比较贴近。秦琼也听着樊虎樊建威这个人并非是呢十恶不赦大奸大恶之人呢，这人说话谈吐不俗啊，而且非常正直一个人，所以跟他俩也就是也不胆怯了，也不搁心了，越唠越近，越唠越近。后来秦琼就跟樊虎说，我呀那当然是同意，要真是这么回事，我真就时来运转了，我再也不卖艺了，我卖艺一天能挣来多少钱呢？那这一个月能管我多少钱？四两纹银。哎呀，四两呢，你卖艺挣不来吧？那累死我，我也挣不来四两银子呀。这四两银子要搁你家养着你那家五口人，上有老下有小还够吧？ 哎呀，那富富有余，使不了多少的一会儿剩头。那好，秦琼说：“樊虎啊，我同意，但我娘怕是……哦，我听人说你孝母似专诸，父母之命，你是半句都不敢违。对，正是，生咱们的人，养咱们的人，天下只有父母心。咱们又违背了娘亲的大义，这还了得吗？那我可真不敢。我娘要同意了，我当然好办。咱们俩现在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呀、啊，堂官。这樊建伟搁兜里掏出来这个三岁银两，够不够？富富有余，甭找了，行了。秦琼一看呐、啊，这樊虎出手阔绰。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就在这方面秦琼相当佩服。两个人吃好喝好，拿着这点江湖道具下了这一品斋，离家都不远，离县衙也不远。樊虎说：“你回家吧，明天早上辰时以后，你准时就说到大门外接我，我到那时候我就告诉你成与否，行与不行，到此为止。”樊建威就走了，秦琼回家。秦琼回家呀，今天又把钱交给了他娘。他娘一看呢，赵每天还多。娘啊，我有话我不能瞒着你，娘一句话我都不敢瞒你，有话就说。我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在那儿啊，这把市场子碰到这么一位朋友。后来他请我喝酒呀，这无功不受禄，孩子寝食不安身，他请你喝酒必有用意，你可晓得？秦琼说也是啊。最后怎么告诉他娘？樊建威看我自己的拳脚功夫，兵刃上的功夫，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想跟大人说让我进历城县当班头马快啊，他给你找了差事了，这班头马快是不是抓差办案呢？秦琼说：“娘啊，那是。”老太太这脸由晴就转阴呢。因为啥他转阴呢？因为呀、啊，他们老秦家从他爷爷说到他丈夫这儿，都命染难臣呢、啊，为国家捐了躯了。一想到拿刀动枪抓差办案，挺危险，老太太想到这儿没有说出话，实质内心老太太的收场是什么呢？那你学会了文武艺，就应该货卖帝王家，你能老在家待着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秦琼啊也不往下问了，就回去了。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秦叔宝那跟樊虎说的明白啊，辰时以后陈四五位吗？八点多钟吃完饭了，现在来到了大门以外，站到专诸相往东看，不多时，那是健步如飞，樊建威来了，一抬手：“二哥。”哎呀，樊建威，怎么回事？秦琼一看呐、啊，这个樊建威面目上带着喜色，乐呵呵的，就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我说：“建威呀、啊。”我就感觉着我娘啊昨天一说不太乐呵，那好办，不过一会儿二哥呀你得帮我一把。我帮你什么呀？我想啊，这个认你那娘亲，我认他干娘，你帮我说说这玩意儿，咱俩要拜了干哥兄弟不胜似磕头吗？那咱俩是哥兄弟了，处好了就是情同手足啊，你娘她不就能放心点吗？那好吧，两个人就这样商量好了，进屋了。进屋以后，挑帘子一见他娘亲，老太太一看来俩人，这两个人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鬓板往这一站，不雅如半堵墙相望。老太太闪昏花眼，仔细看看秦琼，看看樊虎、樊建威，娘啊，你感觉着惊讶吧？是啊，孩子，这是谁呀、啊？这位就是我昨天搁把市场子碰着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樊虎樊建威。
1: 哦。

哦，那还不让人家坐下？这樊建威就瞅着秦琼，你倒说话呀，那意思，娘啊，我有一句话想跟您商量，不知您能不能同意？那有啥话你就说吧。我这位兄弟樊虎樊建威，现在就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的一个头，班头。哦，您官拜班头，在县衙听令啊，正是。娘啊，我这兄弟有一点点意思，想认您为干娘。呀，那可不成！娘啊，怎么个不成啊？秦琼啊，这人跟人条件不一样，咱们家一贫如洗，四壁萧条啊！你瞅瞅人家就这个样，见起面知起心。人家一定是堆金积玉啊！这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俩走到一起，咱们得有自知之明。孩子，咱们能跟人家攀求得起吗？樊建威说："干娘，你不要讲了，我就为了这个，我和秦琼我俩感情好，我服我哥哥。另外，我一看我哥哥应该为国家吃粮当兵，应该为国家卖力。"所以，我怕您多想，我才认您干娘。干娘，您要不嫌弃，望你老人家还是抬抬贵手，认下干儿吧。娘啊，樊建威这个人不错，娘，娘啊，您就认了吧。其实老太太人家是过来人，读过书啊，经过阵势。那是当年南陈国的一品诰命夫人，那说啥话得谦虚点儿。樊建威一进屋，就几句话的功夫，见其面知其心，看起来樊虎樊建威这个人挺正直，挺善良，老太太心就高兴了。但是不能表面愚色呀，外表不能露出来。那好吧，你要不嫌弃我们家贫穷，你们哥俩要是这样的话，孩子，你起来吧。干娘，我认你，但有一句话呀，你们哥俩认了我的干娘，将来以后要一定情同手足一个样，就像亲哥兄弟，要多亲多近。干娘，我记住了，嘣嘣嘣嘣，大礼参拜，干娘认完，樊虎樊建威才打开话匣子，娘啊，我想让我二哥到历城县当马快，月官4两纹银，这不比他打把式卖艺强多了吗？要不然你们一家五口，人一食为天，一日三餐，少了一顿没有就得找别人，那求人不如求己，那倒是，但是这抓差办案嘛，这可是刀尖上舔血，不容易，危险性大。嗨，娘啊，有我二哥哥这身功夫，我和我二哥，我们俩联起手来，就在河北、山西、山东这三省，一左一右，要抓个贼人、抓个差、办个案，我想还没啥大问题。只要你们兄弟合心，我就放心了。那好，娘啊，干娘，我不能跟你多说呀，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咱们以后再唠，我都跟徐有德县太老爷说明白了。说什么了？马上就领我二哥到县衙，让徐有德看一看我二哥称不称职，当这马快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要这也是正理，得让人家去看。那樊建威就辛苦你了。哎呀，樊建威一听这老太太的谈吐，哎呀，可了不得，那打心往外的佩服。娘，那我就去了。两个人辞别了老太太秦母宁氏，抽身撤步，出离了专诸县，一句话到了县衙。此时的县令徐有德已经升堂了，外边有人来报说樊建威领了一位秦琼。哦，让他们进见。两个人进到屋里，秦琼、秦叔宝那是一躬倒地，县令。

0: 县太老爷大人，在下草民秦琼，这旁有礼，免礼平身，落座吧。这时候徐有德才观看秦琼，哎呀，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贺洋洋的身材一丈得以外呀，眼角眉梢都有杀气，好不威武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再听上樊建威一说秦琼的功夫，徐有德就喜上眉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樊虎和秦琼走进了历城县的县衙，县令大人徐有德一看秦琼一表人才，拿心底里往外是这么喜欢秦琼，好，这个年轻人好样的，在我历城县当差抓差办案，据樊虎跟我说，此人的武功好，为人正直，有这样的班头马快来维持我历城县的治安问题，我的县令得省多少心呢？非常高兴，当时就批准秦琼为历城县的马快，在樊虎的领导下，这里边当然是一说就通，因为樊虎介绍秦琼，通过县令徐有德任命秦琼为马快，当时谢过大人，出离了县衙大堂，这樊虎给秦琼满身的戎装就叫着了装了。什么叫着装？换了服装了，警察服装，拿现在话说，带着旗牌号坎，那就领章冒徽呀。这是国家任命的正式军人，这就叫持粮当兵了。这一天呢，就是樊虎跟秦琼就那得回去告诉自己娘一声啊。樊虎进屋给老娘又行礼，干娘秦琼两个人把这个事据原委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这个县令大人同意了，这个我就是山东历城县这个马快了，月间官4两纹银。老太太一看呐，这人受点水必当涌泉之报，樊虎来了这不能让走啊，炒几个好菜招待樊虎樊建威。菜呀和酒最着重的是秦琼和樊虎两个人建立这个关系，现在认了秦母的干娘，他做了明令义子，那心情上就和秦琼靠得非常近，两个人特别的要好。

有的时候绑并绑肩并肩出露在历城县的大街小巷，人人都说呀，你看秦琼现在人家可不是过去了，打把式卖艺呀，你看看人家现在耀武扬威的招着庄，你说身带旗袍号坎，人家是马快了，抓差办案呐，一个月官司两文银呐，那老百姓拿这四两银子那可是得当回事，那买多少东西啊，你只要是不胡吃不海造，你就指这四两文银五口人十口人也养活背书的，就这一个月，这个家从现在开始肥吃肥喝到头来还得有剩头，这就比以前就不一样了，这就叫拿现在的名词鸟枪换炮了。这秦琼也感觉着荣耀，挺胸叠肚，那走道都变样，时间是非常快的，是留不住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案子破的特别顺手，顺风得水。有的时候樊虎就这么想，这人呢，就是得酌量酌量自己的能耐，这些回破案到关键的时候都是秦琼，到危险的时候碰着这人棘手都是秦琼捉拿，我在这儿的是当这个头有点名不副其实啊。要说樊建威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就跟县令徐有德说，我看应五六十个人各持枪刀，都骑着战马，手里拿着兵刃不同，但这些人穿戴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说这些人都一样吗？差不多少。那穿什么呢？穿青挂皂，连鞋都是黑的，脸上和头蒙着黑纱，看那样眼睛四外都是黑的，是黑灰抹脸。哎呀，秦琼一看这些人各持枪刀截住了一个人，见对面上这个人顶着盔灌着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提一口三挺大砍刀，和这些人就打在了一起。这个顶盔挂甲这个人看着了，他没黑灰抹脸，他没青纱罩面，看着人这岁数也就在四十上下，三挺皆尊，长得这模样离老远看这身挺就调侃。身后呢有十几辆大车，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得有几十口子人。这个声音是谁喊出来的？就是这位手提大刀这位。救命啊！此时的他已经汗流浃背，就四五个人四五匹马圈住了他，这叫车轮大战。秦琼一看呢，这是怎么回事？此处离长安才多远？这在天子脚下，晴天白日，乾坤朗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拦路行凶啊！瞅这个阵势，这不是劫道啊，这是劫道杀人呐、啊！这什么样人这么胆子大呀？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他们眼里还有国法王章吗？看起来我要不救这位顶盔挂甲的这位，他一命不在呀、啊！这个人一边打还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就看对阵这些人就喊剁了他剁了他，越快越好，剁了他，那是咬着牙举着刀，那就是没命似的往这个顶盔挂甲这位身上招呼。这个人那是险象欢声啊！秦二爷想到这里，牙一咬心一狠，秦琼啊，我见着这个人，我看这一帮人以多胜少，拦路行凶还在天子脚下朗朗乾坤，晴天白日就敢拦路行凶，这一定不是好人，我能看着吗？不能，路不平就有人铲呐、啊。所以他想到这里高音浪诵，樊建威二哥干什么？那边有打仗的，我得去拉一拉。二哥你小心呐，不要多事。哎，

0: 以多胜少，朗朗乾坤，晴天博日，天子脚下就敢拦路行凶杀人，这里头一定有说道。说罢一声呼哨，这干啥？呼唤他那匹马呀。黄骠马两个竹签的耳朵往前一竖，抬头一看，听声音是主人，翻踢两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秦琼跟前，说这马就这样吗？谁都知道这是上八骏之一，宝马良驹啊。说这马就这么灵通吗？羊马比君子，出类也是人，他就不会说话。秦琼一看黄骠马来到身前了，把三道大肚紧了紧，杀了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任蹬飞身上马，手持如同双锏，就闯下了小山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樊虎哥两个押着这八名罪犯来到这小土山这儿，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临潼山茶叶岭。这山的美景啊，观之不尽，瞧之不穷。正这观着山景，猛听得小土山的那边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响，喊杀声震天呐！

身体牙根都痒痒啊，那就拿李渊当眼中刺肉中钉啊，恨不一时把他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那都不解恨。这个老主杨坚一听啊，大伙也有这个意思，一想也明白这个，他不是不知道。哎呀，一想这得民心者得天下呀，我不能逆天而行啊。前边折后边折，自古到多少废长立幼的，人起人心不平，天下大乱，朝廷毁灭。哎，心心思压下吧，好吧，那就不废了，就这么地。卷帘朝散，各回各家。这李渊没啥事儿，这是找事儿呢，这是。但是李渊这个人心地善良，脾气性格耿直，有话就说，要不说出来如噎在喉，不吐不快。这回快，这回你就惹下了塌天大祸。这个李渊走了，人人都走了，这杨广也回了家了，左寻思右寻思，不是滋味。李渊呐，咱俩是亲戚呢，你怎么就跟我俩仇断言，你就看不好我？其实他就不想人家李渊说这个是正理儿，那并不是单独的肯对你杨广不够这个材料，你有你哥哥呢，你到何时这个有父从父，无父都得从兄，这是个理儿，你哪能不服呢？可是这个人嫉妒先能啊，你李渊呐，我跟你俩没完呐，他个个琢磨不出道来，他有个授业的恩师。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这个隋朝有几个大奸贼，第一就是这左班丞相于文化及。这于文化及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于文化及也在场，也知道。杨广一来找他，老师啊，你说我这今天我这心情咋不舒服呢？于文化及心想，杨广啊，你能舒服吗？你爹提议要立你为太子，被别人三言五语就把你消灭了，你还敞亮什么呢？老师啊，你说这李渊他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李渊真是不知好歹呀，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那你这意思，杨广，你不想放过他？我都恨死他了，我放过他，我怎么想法？你这意思要灭了李渊？老师，明鉴呐，授业恩师。明鉴，我就是可惜我太年轻了，我没有什么磨料和计策，我怎么整这个李渊呢？就这样，这个于文化及呀，这大白脸，这三角眼睛，这眼珠子一转，他是特别喜欢让杨广当皇上，因为他是他的学生，这关系容易拉近。杨广要当上了皇上，我和杨广师徒之分，将来以后我就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假传圣旨，我能多得多少珠宝黄金，甚至到最后来那个干啥，他那野心大了。杨广有机会，那啥意思，我把你弄一边去，我当上皇上，你看这于文化及。就这么的，于文化及眉头一皱，你先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老师，这能行吗？行，那最后弄不好你就一口咬定，那活人死到匠人少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牙板硬点，你给我叼住。好嘞。第二天，杨广根据于文化及的吩咐，干啥去？你慢慢听。他搁这一穿街越巷，就来到了唐国公府李渊的家呀。门军都认识这是晋王杨广。哎呀，太子，哎呀，晋王杨广啊，您进去禀报一声，告诉我那两一哥李渊，就说杨广来了。你告诉他，我今天找他来，想散散心，想下下棋。哦，好吧，那很快，进到里边一禀报，出来了。有请。杨广一听挺痛快哈，那不痛快行吗？李渊心里明白，这他来干什么来了？杨广这小子没好事，他没憋着好屁呀，我得加点小心。因为啥说？因为金殿上我说了两句耿直的话，不是把他得罪了，这李渊也不傻，还真说到地方了。就因为这个你得罪了。进屋以后

0: 哎呀，哎，这不是晋王吗？哦，两仪哥哥，您咋这么闲着？我这两天呢，我想找哥哥，听说你呀，这棋艺高超，我想跟您对弈几盘。哦，这李渊一想，我哪有功夫跟你下棋？但你现在可不敢得罪，杨广要玩你就得陪着，不然的话，那就给你来个步步紧紧加工，干啥？八寸脚给你穿上七寸鞋，今儿个不找你，明天找你。李渊明白的，好吧，那就下吧，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萧亭呢，上你后花园的凉亭怎么样？李渊一想，那好吧，有人给端过来一壶茶，两个茶碗，摆上了金丝楠木的象棋盘。这象棋摆上了，这李渊本来就没有心思下棋，两个人就开盘就杀。李渊就让着这杨广，杨广棋盘得胜，马到成功，那咔吧咔吧咔吧咔吧，不多时赢了三盘。杨广自己呀、啊、又摆上了，李渊这个意思就要撤了，说我这还有事儿呢。但是杨广不走，他不敢说。棋摆好了，杨广喝了一口茶，两仪哥哥，李渊说怎么着，晋王，这盘棋咱俩要赢点啥的。
1: 啊，
0: 晋王，你不是说笑呢吧？我说什么笑啊？君无戏言，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必须得赢点啥的。那赢啥呀？我先告诉你，你两仪弟杨广，我要是输了，我把我这十万里锦绣江山，一统花衣，双手奉上，就给你李渊，让你未登九五，面南背北，称孤道寡，君临天下。啊，哎，我说两仪晋王啊，这话可不能胡说，我李渊可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敢有这种想法，我也不能有这种想法。从私处说，你那爹爹是我的姨父；从公处说，老主那是我的主子，我是他的臣呐。那臣怎么能有外心，怎么要能有主家的江山呢？就这么办。李渊一听这杨广牙口挺硬，又一想，这礼尚往来，有来就有往，你输了你给我江山，我输了山东人有话，我给你个麻啊，我这家怎么能跟你比呀、啊、富贵不过帝王家，我是也不错，我也是个国公之子，家里也行，但分跟谁比，我跟你们家比，我哪跟哪，九牛都不如一毛啊。两仪弟啊，我要输了我给你啥呀？这好办。怎么好办呢？你要是输了李渊呐，你就把你那媳妇儿，我那嫂子窦氏，窦氏怎么样，你给我抱到怀里，让她投怀送抱，她就成了我的女人。这李渊呐，有道是房子地不让人，孩子老婆不让人，此时就无名火起高万丈，无火一撞顶门，脑瓜筋一蹦，一伸手把这金丝楠木的棋盘抄起来，哗啦棋子就飞了，那举起来泰山压顶就奔阳光，王带着风声就下来，我砸死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大灭人伦呐、啊！杨广，你不是人，我拍死你！这一棋盘，杨广一躲没躲利索，这左边这半拉脸带加鼻梁子，差不点没给鼻梁子给他拍折了。打个皮开肉绽，鲜血直冒啊！这杨广招了重伤了，他能搁这挺着挨打吗？挠一嗓子就窜起来了，捂着他的脸，撒丫子就跑，他就逃出了国公府，往哪儿去？他回后宫养心殿，上养心殿干啥去？找他爹去。杨广说着话进了深宫养心殿，这老主杨坚呢，正在这养心殿上龙床上躺着休息，一看杨广这德行进来了，杨广啊，你这是怎么了？杨广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这个李渊呢找他下棋， 下来下去，李岩说要赢点啥的，赢啥呀？我说爹呀，这李渊我要输了，那你要输了你给他什么？他要咱们家的十万里锦绣江山，让他为君，咱们成臣，可有此话？当真？那当真。来人呐，龙凤无想景阳中明权臣临朝，你这回坏了，宣李渊。不多时李渊来了，再看李渊那腮帮子鼓着，眼珠子瞪着，牙根子咬着，气势汹汹啊！来到了九龙口跟前，我主万岁万万岁，臣李渊唐国公到了，有何问话？问吧。李渊呐，我来问你，你和杨广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杨广输了，你还要赢震荡的江山？我主万岁，这事情你听那是虚的，当时现场你是不知道。我本身有公务在身，杨广到我家去下棋，我本不应该跟他下，但我得罪不起呀，我主万岁呀，还不是因为你要废长立幼，我说了一句真诚的话，我就得罪了这杨广了。下边文武百官看这事儿，看的是一清二楚，都明白李渊这回你要倒霉呀。那我听说你要赢我们的江山，嗨，我主万岁呀，你听我道出原委。我们俩下棋，最后杨广要跟我动输赢，我敢不说吗？我敢不从吗？我要是输了，他说要我的媳妇他那嫂子窦氏让我们给他投怀送抱，成了他的女人，我这两一地杨广猪狗不如，大灭人伦，我主万岁，你给我做主。杨广说我李渊要赢了，他给我啥？你不是要赢江山吗？我主万岁，老臣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自从打跟你来，跟着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不说汗马功劳多少，我问你，若干年来哪一次我李渊有不忠之心，有不臣之心，有一丁一点你杀我我都不喊冤，我眼皮都不撂，有过吗？那李渊真是好样忠臣呢、啊、大伙都说李渊唐国公从没有不臣之心，这事儿不可能。你说大伙这之声，李渊这嘴铁嘴钢牙是步步啃咬啊。这老主杨坚一看，哎呀，李渊呐，咱们是亲戚吧？李渊说我主万岁，你说吧，你愿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愿意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要说李渊理亏，我有不臣之心，我要赢你的江山，你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我推出去，咔咔一刀给我个痛快。我李渊连眼皮都不长，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些事，我主万岁，你想，我要有这些事你杀我正当防卫，要没有你是不是杀错了李渊？你草菅人命啊，我主万岁，你再思再考你就处置吧。最后那杨坚呐、啊，没招了，龙袍一掸，卷帘朝散。这大家伙这一散呢、啊，我请问听书的们，文武百官怎么想？这些老百姓要得着这个信儿怎么想？这民心都哪里去了？这隋朝的江山就这么的一步一步的被这无能之辈，被这奸贼佞党一嘴嘴的蚕食，最后灰飞烟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第一时间部署，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国家航天局自昨天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今天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性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西藏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今天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返，大部分游客已于今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之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今天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总台报道员从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处获悉，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该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一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浙江省防止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的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5: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6: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4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4个台风呢，就带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5: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6: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4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5: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6: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3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3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5: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6: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

0: 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经济研究，那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据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呐、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粝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 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2: 嗯嗯。
0: 哦，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鹏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啊，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0: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再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0: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他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他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他就按照你给他输入的问题，他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他去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2: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0: 哦，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2: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0: 是，
2: 对对对
0: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2: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0: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2: 它是有幻觉的。
0: 哎，对，
2: 是
0: 有幻觉
2: 的。
0: 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对，
0: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呀，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六十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2: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他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 去年春节，
0: 嗯，
2: 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最少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

0: 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 进驻到学校区

0: 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横床有这么点，把横床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6: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7: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

0: 年代初的 0.04%， 已经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

0: 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起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2人，遇难3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

0: 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 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三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4: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5: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啊，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4: 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2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

0: 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3: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2: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2: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无前往上述地区，

0: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指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0: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盘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防汛减灾会议召开，梨果飘香迎丰收，弥滩镇独石村梨园迎来成熟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6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实效凝聚县域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领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节选。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靖远实际的结合点，在学上求真务实，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把准党建工作的前进方向，在学什么上对标对表把准方向，在怎么学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在学出什么成效上树立标尺检验实效。要紧扣155开局起步各项重点任务，在干上渐行见效，在强基固本基层治理服务大局为民造福上聚焦发力，持续推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重点工作全面进步，以务实的党建成效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李小青强调，要在严上持续发力，以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治四风问题，重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为突破口，严肃查处吃拿卡要、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微腐败行为，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要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县领导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兆、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8月26日，县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防汛减灾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安委会主任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相关会议要求，立足当前我县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1到7月全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情况和省市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全县百日攻坚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县自然资源、水务、应急、五河等部门乡镇围绕各自工作实际做了会议发言。李小青强调，要以居安思危的警醒绷紧安全之弦，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效益、轻管理等倾向，要聚焦重点

0: 行业和领域，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抓铁有痕的劲头，筑牢工贸、建筑施工、危化、矿山、特种设备、道路运输、消防安全、城镇燃气、校园和食品安全及旅游、农业机械、水利、电力等领域的安全生产防线。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问题整改，强化督查问责，以守土尽责的自觉扛起安全之责。李小青强调，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警觉，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靠实五个关键环节，严格落实三紧急撤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提升预警响应能力，强化宣传引导，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陆兵要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市县工作安排，坚决克服疲劳厌战、麻痹松懈思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思想认识务必再深化，隐患排查务必再细致，应急准备务必再充分，责任落实务必再严格，切实以刚性责任约束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屏障。县领导张金兆、柴立刚、苟三海、吴晓兰参加会议。时下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的梨园里，硕果满枝，早苏梨、皇冠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依托黄河水灌溉，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优势，一颗颗皮薄肉嫩、汁水充盈的梨子挂满枝头，梨园处处弥漫着清甜果香，特色梨产业迎来丰收，也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走进弥滩镇独石村梨园，翠绿的梨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梨子缀满枝头，青绿透亮，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独石村紧邻黄河，土壤肥沃，黄河自流灌溉条件优越，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梨树生长。种出来的早苏梨脆嫩爽口，皇冠梨果形软润，甜度高，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近年来，弥滩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梨果等特色林果产业，引导群众改良品种，科学管护，把小梨子做成富民大产业，同时积极解锁果园采摘加线上销售加客商收购多元增收新模式，打通销售渠道，让优质梨果走出乡村，有效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历城县十字大街东南角这个把式场子里边，这个黑面大汉对观众演讲了秦琼的武术，路数功底儿都属上乘啊。他对秦琼的武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回头这才说：“主子们，对不起，秦琼的把式打到今天就算结束了，明天你们不用来了。”啊，秦琼一听，我说：“这位，你等等，你别急，你们散了吧。”这大家伙一看这位主刀说话的力度和自信的程度，对他的来路不明，有人就说：“这位大概也是得罪不起，人说散咱就散了吧。”他回手就帮秦琼收拾这些东西。我说：“这位朋友，你这是干嘛呀？收拾这些东西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我知道你叫秦琼，你想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呀？”你别急，你不问我也能告诉你。另外你还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秦琼管，他知道什么呀？那意思我不知道。那好，我也会告诉你。你别打把式了，你也别卖艺了，凭你本身的能耐就应该为国家效效力。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哪个月还不关你几两文银呢？你打把式卖艺，一天几十个老钱，你觉着不错，凑到一起得多长时间你能挣一两银子呀？你得费多大劲呢？你得天天的来吧，人家高兴了多给你点，不高兴了兜里没钱，心有力亏，高什么给你？你要愿意的话，你跟我走。上哪去？上哪去？人以食为天，一顿不吃饿不饿呀？你练了半天了，就你这个年龄，我算你早就饿了。你跟我走吧，这个咱们不认不识，这不就认识了吗？一遭生，两遭熟，你忙什么？我告诉你实话，秦琼，搁这往西走不远，路北有个一品斋酒楼，那里边的菜饭我经常在那儿吃，菜的味道酒香甜可口啊，你就跟我走吧。说着话就跟着收拾。这秦琼啊，瞅着这个主不认不识，蒙灯转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龙什么去脉，稀里糊涂收拾收拾跟着他就走吧。自己一想啊，左六是这么回事的，要不下黄河你能探出黄河几等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去就去，跟着人家离开了人群，走不多远，路北闪出来了一个酒楼，一品斋，有一副对联，还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下联配：“张永年痛饮两盏，一览新书贺曹瞒。”横批一品斋。两个人拎着这些江湖家伙，这些道具，来到门首，早就有人迎出来了。见这长官呐，搭着二尺半的围裙，20多岁小伙子挺利索，往前。

的黑大汉甩脸回头一看，明白了。秦琼啊，你不要多想，你也别担惊，你也别受怕，有什么话一股脑的咱们都到楼上菜摆那酒道上，咱们都一一的你问，我一一的回答你，你看怎么样？秦琼一想也罢，上楼，唐官在前，黑面大汉在后，后边跟着就是秦琼。来到二楼，挑帘子往屋一进，紧靠里边有个雅间。军爷您还坐您这个位置？对，外边是个大堂桶大便桌，里边是带雅间的。这黑面大汉就说，秦琼啊，你把这东西就撂到咱们门旁这儿，进到这里边。说罢，黑面大汉伸手一挑帘子，请。秦琼到此时那就不怠慢了，也不客气，撩大叉来到里边，上推手坐定。单见这黑面大汉和这个堂官说，先给我沏一壶龙井，完了每天那四个菜你还给我上，另外加上两道走油的过油的菜，另外再加两个你们这个店里一品斋的拿手好菜，另外给我来八壶好酒。堂官应一声下去安排去了。不多一时，堂官茶上来了，菜跟着陆续就上，酒也给拿过来了。见着黑面大汉一起身把酒起开，拿来了酒盅，先给秦琼满满的斟上一杯，完了自己倒上。秦琼啊，我知道你，你不知道我，现在咱俩认识倒是都认识了，但是你没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现在我就跟你说，我姓樊，单字一个虎，名建威，樊虎樊建威。我现在是历城县县太老爷徐有德帐前听令。您是这个官家的官人？对。那您是干哪行的？我呀，在徐有德手下当个班头，马快的班头，专门管抓差办案啊。秦琼一听说樊虎樊建威，你是抓差办案的，那么我，哎呀，秦琼，这不是你，与你没有关系。说咱俩不认不识的，我为什么到你把式场子里去，非得跟你不通名姓就动手？你知道因为什么吗？秦琼说，这个我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我早就听说你在历城县这儿打把式卖艺，说你那拳脚生风，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十八般兵刃你是样样精通啊。原先我寻思啊，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到这看一看吧。不看我不知道，一看真是吓我一跳。你是行家里手，你是练家子，你的武功纯属上乘啊。我又一想，你不能这么窝扁着白瞎了，你是为了户口卖艺挣两个钱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对。我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对吗？哦，你怎么知道？嗨，鼻子下有个嘴嘛，我不会问吗？对不对就得了。对。姓秦叫秦安，对吗？对。你在家是行二，对吧？对。你已经娶了妻了，生了子了，你还有个大胖小子，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母亲，对不对？对。如果您要不嫌死啊，我樊建威情愿意跟您拔拜为交，冲北磕头，你可愿意？这个秦琼一听说，这个受宠若惊啊。秦琼打来到济南府这个地方，和他娘和他哥哥在这过日子，就来到酒楼，这都是第一次。因为娘的谆谆教导，储蓄如同燕雕泥，要想生活的好平安，你就得不能铺张浪费。

所以来到这地方这都头一次。秦琼一听越听越糊涂，我人不称家不知啊，一瞅你这样，你们家是相当富裕，你说门不当户不对，咱俩条件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出卖艺的，你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咱俩不合适吧。哎，我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跟县太老爷徐有德回禀你的来历和你的武功，你的威人，那是做甚？我想让你进历城县跟我当马快，你可愿意？秦琼一听，喂呀，县城的马快就等于现在的公安局，你要在公安局当一个公安局的职员，拿现在话说，这工作不错呀，那时候不也一样吗？何况秦琼家里一贫如洗呀，那也就是将功嘴吧，没办法才出去卖艺，要不然他能卖艺吗？我说樊虎啊，那咱俩怎么称呼？各报了生月时辰，一说秦琼比樊虎大一岁，这么说咱俩报了生日时辰了，你在家是行二，我就称你一声二哥怎么样？哎呀，你要不嫌弃我，你就随意吧。好吧，就这样，两个人推杯换盏，越说越投机，越唠越比较贴近。秦琼也听着樊虎樊建威这个人并非是呢十恶不赦大奸大恶之人，这人说话谈吐不俗啊，而且非常正直一个人，所以跟他俩也就是也不胆怯了，也不割心了，越唠越近，越唠越近。后来秦琼就跟樊虎说，我呀那当然是同意，要真是这么回事，我真就时来运转呐，我再也不卖艺了。我卖艺一天能挣来多少钱呢？那这一个月能管我多少钱？四两纹银。哎呀，四两呢？你卖艺挣不来吧？那累死我，我也挣不来四两银子呀。这四两银子要搁你家养着你那家五口人，上有老下有小，还够吧？哎呀，那富富有余，使不了多少的又是剩头。那好，秦琼说，樊虎啊，我同意，但我娘怕是，哦，我听人说你孝母似专诸，父母之命你是半句都不敢违。对，正是，生咱们的人养咱们的人，天下只有父母心，咱们又违背了娘亲的大义，这还了得吗？那我可真不敢，我娘要同意了，我当然好办。咱们俩现在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啊，堂官。这樊建威搁兜里掏出来这个散碎银两，够不够？富富有余，甭找了，行了。秦琼一看呢，这樊虎出手阔绰，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就在这方面，秦琼相当佩服。两个人吃好喝好，拿着这点江湖道具下了这一品斋，离家都不远，离县衙也不远。樊虎说，你回家吧，明天早上辰时以后你准时就说到大门外接我，我到那时候我就告诉你，成与否，行与不行，到此为止。樊建威就走了，秦琼回家。秦琼回家呀，今天又把钱交给了他娘。他娘一看呢，照每天还多。娘啊，我有话我不能瞒着你，娘一句话我都不敢瞒你，有话就说。我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在那儿啊，这把市场子，碰着这么一位朋友，后来他请我喝酒，呀，这无功不受禄，孩子，寝食不安身。他请你喝酒必有用意，你可晓得？秦琼说，是啊。最后怎么告诉他娘，樊建威看我自己的拳脚功夫，兵刃上的功夫，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想跟大人说让我进历城县当班头马快啊。他给你找了差事了？这班头马快是不是抓差办案呢？秦琼说，娘啊，那是
老太太这脸由晴就转阴了。因为啥她转阴呢？因为呀，他们老秦家从她爷爷说到她丈夫这儿都命染难尘呢，为国家捐了躯了，一想到拿刀动枪抓差办案挺危险，老太太想到这儿没有说出话，实质内心老太太的收场是什么呢？那你学会了文武艺就应该祸卖帝王家，你能老在家待着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秦琼啊也不往下问了，就回去了。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秦叔宝那跟樊虎说的明白啊，辰时以后辰巳午未嘛，八点多钟吃完饭了，现在来到了大门以外，站到专注向往东看，不多时那是健步如飞樊建威来了，一抬手，二哥，哎呀，樊建威，怎么回事？秦琼一看呐，这个樊建威面目上带着喜色，乐呵呵的，就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我说建威呀，我就感觉着我娘啊，昨天一说不太乐呵，那好办，不过一会儿二哥呀，你得帮我一把。我帮你什么呀？我想啊，这个认你那娘亲，我认她干娘，你帮我说说，这玩意儿咱俩要拜了干哥兄弟，不胜似磕头吗？那咱俩是哥兄弟了，处好了就是情同手足啊，你娘她不就能放心点吗？那好吧，两个人就这样商量好了，进屋了。进屋以后，挑帘子一见他娘亲，老太太一看来俩人，这两个人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鬓板往这一站，不雅如半堵墙相望。老太太闪昏花眼，仔细看看秦琼，看看樊虎、樊建威，娘啊，你感觉着惊讶吧？是啊，孩子，这是谁呀？这位就是我昨天搁靶市场子碰着我的一个好朋友，叫樊虎、樊建威。哦，那还不让人家坐下？这樊建威就瞅着秦琼，你倒说话呀，那意思，娘啊，我有一句话想跟您商量，不知您能不能同意？那有啥话你就说吧。我这位兄弟樊虎、樊建威，现在就是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的一个头，班头。哦，您官拜班头，在县衙听令啊，正是。娘啊，我这兄弟有一点点意思，想认您为干娘。呀，那可不成。娘啊，怎么个不成啊？秦琼啊，这人跟人条件不一样，咱们家一贫如洗，四壁萧条啊。你瞅瞅人家就这个样，见其面知其心，人家家一定是堆金积玉啊。这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俩走到一起，咱们得有自知之明。孩子，咱们能跟人家攀求得起吗？樊建威说，干娘，你不要讲了，我就为了这个，我和秦琼我俩感情好，我服我哥哥。另外我一看，我哥哥应该为国家吃粮当兵，应该为国家卖力，所以我怕您多想，我才认您干娘。干娘，您要不嫌弃，望你老人家还是抬抬贵手，认下干儿吧。娘啊，樊建威这个人不错，娘啊，您就认了吧。其实老太太人家是过来人，读过书啊，经过阵势，那是当年南陈国的一品诰命夫人，那说啥话得谦虚点儿。樊建威一进屋，就几句话的功夫，见其面知其心，看起来樊虎、樊建威这个人挺正直，挺善良，老太太心就高兴了。但是不能表面于色呀，外表不能露出来。那好吧，你要不嫌弃我们家贫穷，你们哥俩要是这样的话，孩子，你起来吧，
干娘我认你。